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这个五路保障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关启播穷站节目哦，这连休的这些双十假期啊，三天哦，拜五拜六礼拜，听众朋友你在做啥物？哎，这拜的拜六哦，拜五拜六礼拜这三天的连休假期哦，出国的人较少啊啦哦，因为呢，顶一个礼拜都是。中秋节的连续四天的假期，出国的人呢都拢出去啊，去佚佗啊，所以呢，这摆留在国内人较济啊，天气真好，所以吼、哦，咱大家拢啊、过一个啊平安，而且呢，都快乐的这国庆的连续假期，国庆连续假期，佫刷的是月底吼、哦，有一个光复节连续假期，拜底吼、哦，拜六礼拜拜一。拜六礼拜拜一啊，嗯，天气是安怎呢？阿哥唔知呀啦哦，是讲咱气象署讲哦，这礼拜啊，南部天气拢就好诶，规礼拜拢就好诶吼。啊，那北部有东北季风的影响啦吼、哦，拜三拜四诶，东北季风会较强起来，所以吼、哦，北部甲东半部落雨机会增加。啊，咱哦，住伫泉州，依然住伫板桥哦，中和这边家。这个国庆日的连续假期哦，拢无拄着雨，啊，但是吼、哦，凉凉啊啦，风盖头啦，吼、哦。气象署讲吼，在关岛附近遐有一个热带扰动啊，可能在拜四会变作是热带性低气压，啊，拜六就是吼、哦，变作是风台，第二十九号风台叫做墙皮。29号的风台啦，哦，这个风台可能会和咱台湾、咱东部那边遐吼，可能海影会较大，哦，这个风台可能对咱东部遐吼小块影响，即马已经来到吼深港，过已经过去安尼，吼寒露啦，寒露，深港还未到，哦，深港。阿未到，算讲是后一个哦，寒露啦，第一拜就是顶礼拜四哦，新历十月初八啊，算讲过去啊啦哦，天气呢拢遮凉凉的，伫路边的行道树顶面的台湾栾树哦，伊先开花，黄色的花，一工尔哦，伊就变咖啡色嘞。过来就变红色嘞，足紧嘞啦吼！这是秋天吼，秋天真咱台湾这边只吼，上看会到的，就是咧台湾栾树的变化吼。啊，人有个人讲吼，咧后个月啊，过后个月十一、十二月吼，要去较寒的所在，要去看枫树。像像这种天，真来小热，枫树可能哦，较袂登红啊。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讲，未来一礼拜吼，天气拢差不多。今仔日甲明仔载好天，好天哦。拜三，拜三拜四诶，有东北季风的影响，气温稍微下降，但是啊，主要是伫北部甲东部，北部甲东部啦，啊，中南部拢无啥物差，中南部甚至会到33度，很热啊，很热啊！吼、哦，一礼拜无连续假期啊。啊，风台这方面呢，第一吼、哦，太平洋顶面只啊有小熊台风哦，目前在日本的东南风啊，三天以后会变作温带气旋，意思就是讲三天以后伊会比较较弱哦。啊，在关岛附近哦，这拜四拜五有一个新的热带性低气压哦，到拜六可能就已经是啊29号的风台啊哦，所以呢，今年啊，在太平洋顶面这台只已经有29个风台形成啊啦，啊好加在对咱台湾啊，直接礼拜吼，敢那一两个啊，无讲真大诶影响吼、哦，所以呢，该啊，咱嘛是该平安啦、啊，感谢啦，哦，感谢天公伯啊，听下听。今仔日明仔载这两天吼，台东啊、恒春啊、海印较大哦，去海边啊活动的朋友较注意啊，天气真正真少热哦，真侪人讲啊，哎呦，这世人哦，我们在讲这秋天奈这少热哦，咱即马吼就是啊，咱即马这个地球暖化的关系哦，这两天啊依然看到讲吼。

尼泊尔迄带遐一个有冰山融化，尼泊尔迄边遐吼有世界上悬的吼，即、這个圣母峰吼。咱以前拢讲诶，迄个喜马拉雅山啊，连龟片啊，啊个雪山啊，龟片啊，伫顶个月一款哦，就是啊，即、這个雪山一边呀，山崩山冰山

落来冰山融化，带着冰雪土沙落来。在迄附近哦，在迄口岸附近哦，迄、那个所在都是讲要入入到哦，按中国大陆啊，哦，要入开到尼泊尔啊，啊、哦，迄、那个海关遐哦，几啊千人无去，无去啊，吼、哦，所以讲，咱咧地球的暖化吼，诶、哦，气候无正常，真正安尼啊，啊，这個、地球暖化这是一个灾难哦，灾难啊！只能刚刚听讲，一个一片诶，在尼泊尔附近有个一片诶，即、這个冰山在融啊啦，在融啊哦。啊，咱就但是讲，大家爱怎样吼？即嘛气候吼，即嘛气候呢，真正的无正常哦，真正无正常啦。咱爱较注意，最近嘛听到足侪人感冒哦，感冒迄症状哦，甲以前啊无相共诶，哦，佮更加艰苦哦。将来毋捌有诶，遮尔艰苦，伊安听到吼，感觉呢足可怕啊，因为伊安得。顶个月嘛，感冒一摆啊，哦哇，真艰苦啊，真的很痛苦啊，你爱保重哦。

听众朋友，咱吼爱啉茶的人足济啦吼，啊，咱知影咱台湾只啉茶吼，都是迄茶米啊，咱叫伊茶米，其实迄茶叶啊，茶叶啊落去泡吼，落去泡啊，咱都即个啉迄个茶汤。哎，叶啊嘞，泡泡的无味哦，就来冻掉哦。这是啊，咱这边哦，即嘛，无真即嘛吼。在啉茶，茶米茶，是安尼在啉的啦。啊，日本呢有一种啊，较特殊的哦，迄叫做抹茶，抹茶啊。这到底是安尼做出来啊？听众朋友，你敢有兴趣？你敢有兴趣怎样啊？一安呢，就是因为啊，感觉。这奇怪，伊个茶是啥物茶做出来？是啥物物件做出来？是啥物茶叶啊做出来的啦？伊安呢真想要知影，所以伊安就去找资料。今晚呢，伊安跟咱的听众朋友来分享抹茶是啥物货？其实抹茶嘛是一种茶，本来就是一种茶。抹茶嘛是茶叶啊，做出来啊，但是呢，这个茶叶啊，是经过加工的，经过加工，就是将茶叶啊来磨个变作粉啦，是连呢，连那个叶啊到底吃，还是茶叶啊磨作粉，磨作粉呢，所以呢，伊是爱食你来摸起来都是有咧泡吼，跟它混的吼。啊，伊只茶抹茶吼，这是啊有伊个。即、这个专门的迄个茶的品种，伊个茶的品种啊，就是讲吼，这是。

不过哈，国际标准化组织哈，第一这个 ISO 20715哈，2023哈，这个号码哈，一做对地哦来做分类，还有一个标准，而且标准哈，加日本的地业。哦，就是日本的地业的中央会，日本茶叶中央会，哈，因呢有共同来定义，哈，这个地抹茶的标准，标准第一就是讲，哈，爱用的中国小叶种茶来制作。第二个呢，爱经过遮光栽培，遮光栽培就是讲这个地。地哦，这个地叶啊呢，是哦，袂再超过和日头晒的。哦，这样啊，那亲像咱咧，在种一款咧韭黄，袂使伤过晒日头的啦，哈、哦。第三个标准就是讲哦，这个地呢是啊经过吼、哦，吹过，但是伊无烂。第四个就是讲哦，这个地叶啊爱磨做油的粉啊、哦，所以摩擦是地叶啊磨个油啊，咱就安尼在啉落去啦，啊、哦，这个抹茶哈，就是讲茶哈，茶叶啊啊，茶伊在清散的时阵哈，好，哎，无可以真，无可以日头直接安尼晒哈啊，这个因为无可以直接晒啊，所以呢，这个茶啊，茶的吸水的较浅哈，啊味呢，较无同款哦，较袂苦啦哦。啊，因为伊磨做粉啊，所以讲哈、哦，用小水泡直接拢来啉落去。啊嘛，因为是粉呢，所以呢，会当来做加工品，做哈、哦、糕点哦，就是讲来做糕啊饼啊，做甜品拢会使，放喺顶面哈、哦。啊，这抹茶哈、哦，抹茶是按中国传过去的啦。中国哈、哦，隋朝、唐朝、宋朝诶时阵呢，都已经啊。在啉抹茶啦，吼、哦，这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啊啦。第吼，这个东调的茶经，吼、哦，内底拢有下，吼、哦。明调以后呢，这就是讲吼，这个在地叶啊磨做粉啊来吃吼、哦，比较较浓厚啊，吼、哦，就开始呢直接用泡的啉迄地汤，吼、哦，地汤啊，日本呢，伊个抹茶吼、哦、是咱中国带入去的。哦、日本呢抹茶是咱中国带入去的。在应该是在东调的时阵，好、哦、东调的时阵哦，都有按东调迄阵啊带入去的啦，哈、哦。啊，在日本呀，都继续发展，个变作是即卖的日本茶道啊。里面的抹茶吼、哦、有啊。特别的风范，很有仪式感。在东调唐朝中国的唐朝东调的时阵吼，因迄地叶啊吼，来做起来吼，啊来做一个这个地砖啊，都做规格的啦吼，啊做规格，啊个提起吼，火顶面个台烘吼，个台烘山呢，啊个台磨，啊磨做粉哦，磨做地粉哦，吼，啊都会当提来泡，啊因会当。泡咸的哈、哦，譬如讲啊，系肠啊啦、姜啦、枣啊啦，哈、哦，啊是啊，诶，干妈皮啊，薄荷倒进去，哦，诶，就变，咱想象诶，咸的抹茶啊，啊，即马是较济吼，即马在日本也是泡甜的，日本的抹茶有诶拢无加味啊，啊，有诶是甜甜，啊，有诶甜甜，吼、哦，啊，即、这个抹茶吼。哦在宋朝蔡襄迄个时阵哦，宋仁宗啦哈，蔡襄有写一本册叫做《茶录》，《茶录》哈，里面呢都有写着讲宋徽宗哦，嘛就爱啉茶啦哈，爱因咧贵族哈，即有钱人啊，大官啊，因咧即个啉迄茶哈是茶粉哈，啊，迄阵啊，诶，茶呢，上好的是白色的，唔是绿色的哦，吼，嘛唔是啊，迄咖啡色的哦，唔是。为什么会变白色的茶？因为呢，经过足侪摆的处理，
处理到尾啊吼，迄、那个地汤啊都变较浅啊，浅白色的啊。啊，个有诶原因是因为吼，因咧吼，迄地呢是去挖。

安多啊多多啊，薄个足油足油的啦，哦，所以呢，迄个地汤呢是较清、较无味，但是呢，因都爱安尼啉，哦。啊，这个茶啊，吼，茶磨做粉啊，因为吼、哦，加工的过程的，定定有失败，所以后来吼、哦，这茶磨做粉来啉哦，就慢慢就较无人要做啊，都直接泡茶就好了啦，做茶汤来啉啦，啊，啊，这个今嘛吼，这个抹茶哦，抹茶吼、哦、又。标准的制作方式啊，在日本啊，在发扬光大哈。啊，抹茶呢，经过哦，真侪年、真侪年的改良哦，嘛，已经啊，真少有迄苦苦涩涩的味啊啦哦。啊，即嘛，咱啊去日本哦，足侪人诶，都会啉迄抹茶，好买转来泡。其实迄就是啊，茶叶啊，在磨做粉哈，磨个。啊，粉粉粉啊，哦，得变作茶粉安尼啦，哦，哎、啊、哎、欸，这个茶粉吼、哦，会当做咸的做甜的啊，做咸的有人放海苔啊，哦，做甜的海糖，啊，搁会当做各种的这个调味，哦，要做甜点啊，要做这个饮料啦，吼、哦，拢会当调味，会当调味，啊，在日本遐有一个啊真真重视的很有仪式感的日本茶道，日本茶道就是要啉迄个抹茶，要啉迄个茶粉啊，哦，爱有仪式感，爱有足侪动作啦，吼，啊，搁有爱有足侪足侪的器具啊，迄、那个啉茶的迄个工具啊，抹茶是中国传过去日本的。

0: 选播的这首歌曲是《刘青》，我问你。
1: 听众朋友哦，听一安的节目啊，听真侪年啊，听一安讲台语哦，滴滴嘟嘟，有较进步啊，一安感觉有较进步啊啦吼，啊一安会晓讲国语呢，哦，欸，但是真少听众朋友听过一安讲国语，那是啊，接电话啊，可能一安都会讲国语啦吼，欸，最近一安哦，讲要来哦，做一个电话访问，哈，这访问啊是咱政府单位啦，啊用国语吼。干那呢？较顺，较顺，所以最近伊安可能呢，会来安排一个吼，这个访问哦，电话访问讲国语哦，啊，在咱的节目内底来播出。你若听到伊安讲国语，你唔通转台诶，你唔通转去别台去听呢？想讲，哎呦，那无伊安呐，那奇怪，啊，即马接电视诶节目是安怎？那无去啊？那换人主持啊？哦，唔是啦。一安会晓讲国语吼，会晓讲国语。咱即马和一安来做一下台语的广告。
0: 好，一安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准讲你那是有排便未顺，还是讲咧定定在熬夜，倒在眠床啊，那亲像在煎鱼啊，翻来覆去。另外，你那是想要养颜美容，要让咱较有精神的、有好的气息，一安推荐介绍诺丽 SOD 酵素。这个诺丽 SOD 酵素是行政院农委会林业检索技术授权，由前东海大学的农学院长蔡振中博士研发，专利的低温的超微粉技术。咱台湾家己种的哦，特殊的品种的诺丽所做的诺丽胶囊，内底是粉的，伊内底诺丽的活性是一般诺丽果的76倍。透过着专利的发芽技术，和咱的诺丽酵素胶囊高活性加高多糖体，会当促进新陈代谢，会当调整体质，会当快速补充健康美丽元素。诺丽 SOD 加素的胶囊，一罐990块，会当吃一个月，一组是两罐，1980块。内底 SOD 活性灌溉每一公克25万单位。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未顺，常常熬夜，想要让咱的精神较好，气色较好，诺丽 SOD 酵素会当参考，一盒990块，吃一个月，一组两罐，1980块。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1: 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茉莉果酵素胶囊、高活性茉莉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还有芝麻核藻膏、元气糖、水梨膏。买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伊安吼看到一篇报道哦，这是来医生所写的啦吼，这是国泰病心脏血管中心的医生伊写的。伊讲吼，因为有未少高血压的患者吼，在门诊的时阵哦，啊，但医生讲，医生哦，我最近哦血压拢正常安尼，甚至讲有一点啊吼较低，安尼我的高血压是不是好啊？是不是治疗好啊？医生吼讲诶。那是讲咱原本吼、哦，长期都拢是高血压的人，准讲啊血压突然下降，这个时阵更加爱注意啊，更加爱提高警觉，因为哦，这有可能唔是咧高血压改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出现啊，就是咱身躯啊出现新的问题。啊、医生讲，一般来讲吼，高血压的甲体重、甲饮食、甲压力、甲药物控制有关系啦。那准讲吼，最近呢无明显的减重，吼、哦，生活形态嘛无明显的改变，吼、哦，啊嘛无调整药物，但是血压嘛逐年下降。这个时阵呢，啊、哦，这较顶尖的医生啊，通常呢拢吼。会阁进一步来评估，来找出后边的原因啊！啊，这个血压哪会家己降落来？刚刚哦，原本是高血压，变作呢要我正常。其中有一个真重要的原因哦，是呢心脏功能开始变差，当咱的心脏的收缩加舒张收缩哈、啊，就是。收缩甲展开的功能受到损害，无法度有效将血。

也送出去，送到专心区去呢。啊，你这个情形之下吼，血压可能都会下降。啊，这种的状况呢，第一吼，这每期的心脏衰竭的患者来讲是定定有诶啦吼。啊，另外，自律神经功能异常，卖影响着血压的调节啊。啊，搁有呢，像像诶糖尿病诶。患者吼，糖尿病神经病变啊，啊是退化性的神经的疾病啊，都有可能吼血压调控变较无稳定，出现哦血压降落来吼伤低啊，啊是吼出现呢诶姿势性的低血压，就是吼调整一个姿势，血压就降落来。最近这几年来吼，这个医生因呢。看病人的经验发现啊，愈来愈重视一种的疾病啊，叫做类淀粉沉积症啊，类淀粉沉积症，这是一种异常的蛋白质哦，累积在身躯的器官啊，这是一种疾病呢，这会影响到心脏哦，会造成我心脏肌肉病会加哦。心脏肌肉的功能异常哦，啊来过来呢，都会吼影响着自律神经啊。啊，这类的患者啊，常常有诶现象，就是原本吼高血压，安内哦血压愈来愈低吼，啊变作吼甚至变作是低血压呐。这个时阵啊，个会吼诶常常头晕、疲劳哦，诶无法度吼做诶较长时间一点点诶诶。运动呐，都是活动诶耐受度哦，活动诶这个能力下降，活动诶能力下降。啊哦，这血糖下降啊，除了心脏相关的疾病啊，啊，搁有啊，常常诶慢性诶肾上腺功能不足哦，啊，搁有严重诶感染啦，哦，体重快速下降啦，啊，营养不良啦，这种。有可能会造成血压的降低，所以讲吼爱接接量血压。啊，那是啊，长期拢有高血压的朋友呢，搁较爱接接量血压。当咱的血压出现啊，几个情形呢，你都爱去找医生啊，搁评估一下哈。第一个就是血压明显啊，比过去的平均呢下降。第二呢，定定头晕，起袂在。第三个就是容易疲劳、呼吸的喘。活动力下降哦，啊那吼无明显的原因啊，体重减轻啊，这嘛爱找医生，爱注意，爱注意。对高血压的患者来讲吼，血压控制啊，这是真重要代志啦哦。啊，但是呢，那是讲经过治疗啊，经过生活调节啊，血压的。有下降，这是正常的，但是下降嘛，爱是在标准的范围啦。啊，那讲哦，这个药物啊，无调整啊，生活啊，无改变啊，但是血压突然间下降，这个、怪怪哦，哈、嗯，血压啊，是咱身躯状况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啊，血压的变化吼、哦，不是干那数字的变化的哈，这血压的变化是啊，反映着整个的健康的状况，所以爱量血压。你家呢？发现血压无正常，无就是讲血压有变化的时阵呢，你就哎呀，来记录起来，然后回诊，去跟医生讨论啊，记录哦，量血压，记录血压，过来呢，就是去跟医生讨论，这是哦必要的动作，安尼咱该安心。

0: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1: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当可以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0: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1: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0: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边啊？
3: 我咧检查冰箱有漏仔无？
2: 啊，冰箱买漏仔？
3: 哎呀、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像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2: 啊，是要安怎检查？
3: 提一张纸夹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2: 哦，
3: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陈思安唱的歌曲《雪花飞》，中医的观点，秋天因为吼较受气，所以啊，咱身躯的水分容易啊流出无够。秋天较受气，但是呢，吼袂好你讲一直会嘴打，所以你就会啉较少水，啊，你的水分都较无够，就容易便秘。经过1906年到1809年国民营养调查显示，咱的民众膳食纤维、纤维质啊，普遍摄取嘛无够，有80%的民众哦，每天蔬菜水果的摄取量哦，无达到标准。什么是标准？每日五蔬果啦，五蔬果就是5分的蔬菜水果，3分的蔬菜，2分的水果，1分啊，就是一碗的量，就是你每一顿爱食一碗的蔬菜，一顿甲一顿中午啊，你都得食。一碗的水果，水果甲蔬菜啊，定定换种类，就是哦，每日五蔬果。那靠中医病院的营养师讲，膳食纤维会当促进着肠啊的运动啊，增加饱足感。尤其是哦，水溶性的膳食纤维会当软化粪便，避免吼便秘。建议啊，咱每天膳食纤维哦，摄取的量至少要20公克。20公克，在秋天的时阵啊，带出来蔬菜水果，啊，你就来选择，当帮助消化、润肠，帮助排便。

粪便增加着粪便量，较好排便，但是排便吼爱有水分，水分帮这膳食纤维可以流动到大肠、粪口。所以讲爱啉水，啉水会帮助润肠排便，会当吼大肠运动，佮会当增加着胃肠内底加速的活性，帮助消化。有个人讲吼，我无啉水，但是我有啉咖啡、啉茶。啊，有啉迄手摇饮，啊，内底都有水啊。那种朋友，咖啡本身都有利尿啦，所以伊会加速水分的流失。啊，咱若是啉迄咖啡哦，就最近就要去找便所，就是因为有利尿，所以水分就流很掉啊啦。咱身躯需要水分，唔是来啉落去哦，都流掉，安尼都无留在身躯内底啊。所以讲咖啡得水啦，袂当取代到。白菌，有人讲最爱啉茶米茶，啉茶米茶吼，你会一直走便所，因为伊嘛是有利尿的功效，所以讲啊，水分无留在身躯哦。咱即马讲的是水分爱留在身躯，身躯有需要，一直流很掉，一直和你走便所，水分都相对的无够。国民健康署提供十种的蔬菜水果膳食纤维纤维质哦，较济啊，你会当参考啦。十种包括百香果、土巴拉、香菇。苦瓜、茄、菜刀啊、卡贝笋、马蹄笋、油啊、甲羊头，这十种诶，伫秋冬天诶即个时阵啊，啊，佮有诶膳食纤维较侪。另外，营养师嘛提供吼、几项诶蔬菜水果，秋冬天食会着诶，伊诶膳食纤维嘛真侪，包括木耳、软皮啊、芭乐、来自乌条啦、番薯叶啊、甜椒、青花笋。菇菜、红喜菇、海蛎啊，海蛎啊是香干一种诶，个芥蓝啊菜，即个蔬菜水果吼，膳食纤维拢真济。啊，你当轮替，你买菜的时阵都选伫食诶，加加一寡膳食纤维啊，拢是有诶泡爱煲诶，咱若食有法，咱就带伊吞落去。啊，若食无法，你就剁较幼诶来煮，煮煮诶伊咪较嫩、较烂、较好吞。

安排是王水霞甲陈水意所合唱的歌《静好乱乱飞》。维生素 B 群啊，真侪朋友哦都在问啦。维生素 B 群啊，包括 B1、B2、烟碱素、B6、叶酸、维生素 B12、生物素、泛酸，这八种合起来叫做维生素 B 群。功效根据着卫生福利部公布的维生素 B1 会当维持能量正常的代谢，帮助皮肤、心脏、神经系统功能的正常，啊，可以维持正常的食欲。啊，那 B2 会当维持能量的代谢，啊，可以当啊维持皮肤的健康。烟碱素呢，会当增加着皮肤啊、神经系统啊、黏膜啊、消化系统的健康。维生素 B6 会当啊帮助啊氨基酸正常的代谢，帮助红血球内底的脂质的形成，帮助色氨酸转变作烟碱素，帮助红血球维持正常的形态，增加神经系统的健康。叶酸会当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帮助核酸加核蛋白的形成，对于胎儿的正常发育和生长真有帮助。维生素 B12 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增加着神经系统的健康。生物素同样可以维持能量和氨基酸的代谢，可以帮助脂肪和肝糖的合成，还可以帮助我们需要的嘌呤的合成，增加着皮肤和黏膜的健康。泛酸维持啊能量的代谢，增加皮肤和黏膜的健康，帮助身体所需要的脂肪和胆固醇的合成，还有氨基酸的代谢。不管呢啊，真侪人推荐吼，爱补充维生素 B 群，啊，咱的维生素 B 群哦，原装进口的啦，啊，一天只要一粒，一天只要一粒哦，都会当维持规天所需要的 B 群的能量。B 群呢，一罐480元。一罐480元。2307-2855 是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感谢你。听众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咧，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卖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咧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呢，就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啊，比较呢，反应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吧？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还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

0: 物，用来干手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1: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溜达。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啊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钙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舒钙啊一罐980块啊，
0: 两罐一组1860块。
1: 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吼，2307-2855-2305，感谢你。

连续安排两首江辉的歌声，听众朋友听出来是江辉吧？无奈会休息个伤心的所在，江辉哦唱歌呢，因为已经哦，跟他几十年哦封麦啦哦，但是伊的歌声真正吼真够登音啊。转音啊啊！进前吼，人讲迄真心美啦，模仿江辉诶，嘛真牛哦。慢慢啊，你真心美都家己啊有家己诶歌咯，所以吼、哦，伊安得想啊，咱诶声音啊声大是会当改变诶，而是会当呢慢慢训练诶啦啊。啊，搁有哦，听伊讲哦，你会较大声音，哎，愈来愈沉，愈来愈低声。我们再听众朋友有听出来无？咱诶。来啦，听众朋友讲吼，咱十月二十号的讲座呢，目前报名吼26个啦，吼、哦，已经哇满满啦。顶礼拜啊，啊，搁有听众朋友啊，在伊安报名，安尼伊安嘛知影讲有听众朋友在听伊安的节目呢，嘿嘿，感谢吼、哦，伊安呢。家己一个人在做节目啦，所以讲有当时啊呢，家己讲家己回家己笑哦，啊上上嗲嗲时咯，拢袂晓笑，伊家己嘛怎样哦，较严肃啦吼，较放袂开啊。但是呢，咱做节目吼，希望听众朋友吼。

会当啊得到一寡知识吼，一安哦，得看在资料分析在资料吼，大在资料咧专做听众朋友听有一安啊有捌的。啊，甲咱听众朋友分享啊，伊安会安讲国语啦。咱最近哦，伊安要来做一个访问啊，要用国语，用国语的哦，听看嘛，是不是伊安讲的国语哦，是台湾国语？来安排一首歌曲。

0: 这首歌曲是买车到位去，王秀如、王秀如所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啊，你有感觉无？今嘛足侪的家长对囡仔，尤其是国小的小朋友啦，还是幼稚园的小朋友，甚至更加细汉的小朋友，提啊手机啊，互因做佚佗物啊。囡仔提着手机，伊就乖乖啊，唔食饭啊嘛食饭啊，哪食饭哪配手机啊。囡仔就是想要耍手机啊，想要看手机啊。啊，伊就会吼吵闹，啊，你若互伊一摆，伊就知影即个方法啦。即摆若要耍啊，要看，就用吵闹的方式。大人想讲囡仔点点就好啦，乖乖就好啦，就打手机就等互囡仔。足侪囡仔都是安尼啦，养成打手机啊，当作是上好的朋友。根据美国最新的调查哦，囡仔若是过度使用3C的产品，脑容量会变小，就是讲。大脑会变较小，大脑的品质较差啦。另外，脑神经也会较歹，和大脑变作硬僵去，较未接受到视觉的刺激、语言的刺激，啊，个认知的刺激。所以，综合起来就是，和囡仔自细汉就开始过多挖靠这3C的产品，不只是囡仔啦，一直到大汉哦，人会变哦，较戆呆。反应较差，美国的专家认为吼，三 C 的产品造成着成瘾问题。成瘾的意思就是吼，跟他食魔灰瘾掉的成瘾的问题啊，无输酒精依赖的问题。美国台三 C 的产品台叫做现代鸦片，现代鸦片。美国的儿童科医学会啊，最新的调查，吼，细汉囡仔使用三 C 的产品的时间愈长，大脑的发展哦愈慢。包括脑容量变小，语言发展受限制，提醒咱的家长千千万万唔通等一个手机就可以点点乖乖。美国的儿童科学的医学会哈建议18岁以下的囡仔未应该接受任何的3C的产品，包括电视。3C 啊，就是手机啊、平板、电视嘛是啦。2岁到5岁一天应该卖超过一点钟久。五岁到六岁，控制因使用的次数甲时间。台湾的新竹马街儿童病院哦，儿童的神经内科的医生讲，因的病人内底吼，曾经有一名三岁囡仔，厝内呢都是长时间拢开电视。对大人来讲哦，可能电视都放个互伊去厌啦，但是对囡仔来讲，算是吼过度的刺激。故啊吼，囡仔无法度去分辨啊，什么是重要的消息。就是讲，刚才一直看，一直看，啊，唔知在看啥，看有人在叮当，啊，有人在讲话，但是唔知重点是啥物，判断的能力变差，而且佫影响囡仔佮人之间的互动，看电视就好啊，都唔免佮人讲话啊，都唔免佮人互动，所以就变作避俗，较袂样人际关系。人际关系袂样做，囡仔那是啊，去你到幼儿园内底，老师无会讲会规工看电视，囡仔都是甲老师、甲小朋友互动，甲小朋友、甲老师来沟通。囡仔你去到幼儿园，老师都发现啊，所以囡仔那是讲哦，较袂样甲人接触，较袂样甲小朋友交朋友的啊，这要注意哦。原因因为伫厝拢无人甲伊互动，甲他看电视、连讲话都较袂晓讲话，这是一个真大的风险啦。儿童科的医生就提醒，咱的大脑的成长需要真侪方面的刺激，唔是单单靠个3C的产品。有的家长厝的买规套的，什么录影带啦、录音带啦，要予囡仔去学习去听。讲他去下算，但是拢干那靠因家己去看看电视啦，还是看平板，这种的情形，囡仔无互动的对象，到尾啊甚至会出现自闭、过动，还是呢反社会行为，无法度甲人互动，无法度甲人接触的，封闭自己啊。咱的家长吼，千万都唔当想要讲靠3C的电子的产品饲囡仔、带囡仔、教囡仔。

蔡秋风唱的歌曲《算命》。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的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希望今仔日咱的节目听众朋友会喜欢咱安排的歌曲，咱所提供的资料，听众朋友会喜欢。咱今日节目进行到这，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早晚较凉凉哦，爱脱衫哦。这个时阵啊，唔通感冒，随时都唔通感冒啦。出外，你怎啊？吹阿妈大一个，啊那较有人的所在，咱就吹阿妈大嘞。这个较歹吼，去传染着啦。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再会，拜拜。

0: 清楚。
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机欠钱赶紧跑走 ，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泡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3: 应该和小明求啊，应该找老师。
4: 有、嗯，来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公关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和伤害马上停止。可能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7: 不用了，老毛病了。
6: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7: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6: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铁学》节目。

0: 心随风的杯，
1: 电台第十月二十拜二下晡的两点有举办健康讲座。这届健康讲座是邀请西方病院神经外科任生立医生来跟朋友分享做过神经痛甲腰椎退化的治疗。欢迎朋友报名参加，报名登记的电话是2307-06112307-06112307-0611。报名参加的朋友，公司再送一本满年度精美的水果月历。

来做广告。现在这种天气，纳豆一定要来吃，来做预防，来做保养，把自己的健康顾好，较不去增加厝内人的负担。咱的纳豆，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其实这纳豆吼，一般人拢会用吃，不过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意的关系，就要交济应酬，酒来啉，荤来薄。厝内的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吃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利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吃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嘛，含有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够有鲜楂，要维持身体健康，通通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元，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還有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真适合在吃这方面无法度做到饮食均衡。另外就是心灵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够困眠这方面的困扰。我的诺丽酵素在品质这方面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多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吃素食的朋友嘛，应该吃每天困醒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元。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那有一个习惯，早起时啊起床第一件代志，都是早便所尿尿。不过真少人吼会详细去看小便的事。就一位在科技业做业务的单先生，发现家己最近排尿出现真多泡泡，伊想讲家己有可能是伤过忝，后来去做抽血检查，竟然也阁有贫血这问题。卖点点感觉头壳晕，也阁有神经现象，甚至讲目睭皮、脚卖水肿。医生诊断是伊的腰肌功能出现问题啊。腰肌科的医生就会提醒，腰肌病早期通常是无明显的症状，每少的人是一直爱到身体出现不舒服，才会发现腰肌功能已经落降。所以提早发现、提早治疗，这些保护咱的腰肌，要保护咱的腰肌，嘛爱为血糖、高血压、两白尿、高尿酸，也个代谢症候群这方面来控制。尤其是在咱腰的后边的两边，有两粒大小干那滚头的，伊主要是差不多有一百万的肾源所组成的，包括肾丝球甲肾小管，伊的功能都是负责过滤血液内底废物，排出尿，并且调节体内水分，也有电解质甲血压。根据医学研究，这慢性腰肌病讲的就是讲腰肌功能，也是伊的组织出现无同款的现象，超过三个月，只要去做抽血检查来检查肾丝球过滤率。

加盐料来检查尿蛋白，重要了解尤其心受受损，这个配合家族病史以及药物使用的情形，由医生做诊断，并且查出有可能发生的原因，尤其功能是不是出现问题。医生提醒平常时就要注意尿是不是有泡泡，脚是不是有水肿，还有高血压、贫血甲钙肾这现象，提供朋友做参考。

鹿肝兰油、奥利卡馆阮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馆、中馆馆进口的，并且规大厂里边，就当个台湾来分装。阮这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在油漆这方面，英国朋友拢真信任。我老公这油漆正经真好，拢食掉的，一直保持高味。老树橄榄油伊是采用老长的50年以上的臭橄榄球，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这是好的胆固醇。加臭橄榄油对咱的身体较无负担，丰富的橄榄多酚以及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炒、煮、煎都可以。一罐是1000cc， 580元，每个罐送一罐。一箱是6罐，2900元，两罐是一个礼盒装，摕来送礼，真好看，真大方。有需要的话，请卡凯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谢谢。毛奥利塔馆阮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馆、中馆馆进口的，这罐油摕来煎、煎，真适合各户用。不甘油，而且重复来使用，嘛袂有臭油爱味。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元。同款，咱内底嘛是2罐一个礼盒装，要送礼，要家己用，拢真方便。若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冲出一片天。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那明仔同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祝朋友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再见，拜拜。

0: 清楚。
1: 一百十五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十月初一到十一月初二，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机欠钱、现金扣折、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书画院提供。
3: 因个何小明叫啊？因去找老师。
4: 哟，来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嘛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7: 不用了，老毛病了。
6: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7: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6: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

进甲成长。这是民本电台八五五千赫，请收听快乐向前行节目。

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主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0800-288-0。

0: hey, 小姐，你用怕一个不？
1: 哈，你不怕我？你是第一雷呢？
0: 啊，什么？第一雷？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内？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奇呀，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坚固，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后来，
1: 嗯，
0: 一礼拜个又个开始呀，吼。
1: 对。
0: 挂件中俱乐部这节目忘记呀。
1: 挂件中。
0: 大家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嗯。
0: 哎呀、啊，
1: 啊，很开心。
0: 迄、那个拜六吼，
1: 嗯，
0: 都甲迄个115台的问题甲叮咛啦，
1: 嗯，哦、叮当诶，
0: 啊，个阿当呢，
1: 哎、
0: 欸，哦，
1: 当当诶，
0: 吴国珍，吴国珍，哇、哦，诶、欸嗯，啊，个郭台铭老师，哦，拢90批条啊，
1: 哦，
0: 纪录下老师，
1: 嘛90批条，
0: 身体够用啦。
1: 哦，不简单呢。
0: 话吃就吃，话啉就啉。
1: 嗯，
0: 哎、欸，啊，走路大家安尼好，哎、欸，
1: 走路大家拢足健。

0: 足健康咯，
1: 头壳够好啊呢，
0: 够推咯，
1: 够唱歌够热烈到嘞，
0: 够话推就推咯
1: 啊
0: 呢，
1: 系啊，
0: 迄唔叫做人生，
1: 对，
0: 系啊，
1: 嗯，
0: 哇，
1: 看未出九十起跳，
0: 对啊，哦，
1: 你阿咱地查地人未掉，
0: 阿那个食这顿的花吼，
1: 嗯，
0: 我感觉讲真价值。
1: 嗯，
0: 哦，
1: 对啊，对啊，
0: 啊，特地来讲，咱学习的啦，
1: 嗯，
0: 季大成老师，
1: 嗯，
0: 哦，记录下老师，
1: 嘿，
0: 九十几条啊，
1: 嘿，
0: 一点啊都无成，
1: 无成，哦、嘿，真流利，
0: 真好水，
1: 系啊，
0: 话啉就啉，话吃就吃，系啊，季大成老师伊无啥会啉啦。
1: 嗯，
0: 但是阿个真牛推，
1: 真牛推，阿个真牛推着，
0: 个真用咧。
1: 嗯，
0: 伊自早我就知讲，我就隔代陈老师讲，先了，咱二十六年无见面啊咧，哦啊，真久，哎，较早餐厅秀啊，
1: 哎，
0: 哦，冲啥、啊？
1: 嗯，
0: 哦，阿拢大家拢有咧安尼，安尼联络。
1: 嗯。
0: 哦，
1: 他考得真好。
0: 哦，
1: 阿哥记得，会记得你。
0: 对啊，
1: 嗯，
0: 我
1: 刚才你无欠你钱。
0: 没啦，人哎呀，我记录啦，老师你教我嘛。
1: 嗯，
0: 用健健啊呢。
1: 嘿，
0: 哎呀，
1: 哦，真正。
0: 对啊，
1: 无简单呢。那看到讲，季老师啊，哥加这個。贵老师啊，那样哦，咱真正
0: 哦，咱真正讲咱来
1: 差真济啊呢，
0: 向云来学习的，
1: 啊，学习的还很多，哎，
0: 画推就飞，画
1: 加了加，
0: 冲上，
1: 画行了行，
0: 哎呀，哇，真好，
1: 哎，我感觉这季老师伊有咧教人唱歌吼，
0: 嗯，
1: 未歹呢，
0: 对啊，
1: 家己嘛会好，家己安尼感觉中足活泼，足有成就感诶。
0: 伊较早嫁好是虾米人呢？
1: 嗯，
0: 雷虎小雷虎小组诶，
1: 吼、哦、雷
0: 赛会人机
1: 诶，
0: 嗯，哎呀，
1: 啊，赛会人机啊人这个真乖，
0: 哎，
1: 真缘投，
0: 哎，
1: 啊。这个个真无像你安尼遐晓安尼啊，是不是？
0: 记录下老师，人家经迄个引导的，
1: 哎
0: 哎，个赚的迄种的，
1: 个别安尼乌白怕的安尼，哎呀哎呀，
0: 哎呀，
1: 嗯，
0: 世人安尼就记得啦啦，
1: 哎
0: 呀，啊，咱看到咱种都爱向人
1: 看齐，学习，对，
0: 哎，
1: 真正，
0: 咱节目中的朋友嘛，同款。嘛八九十个身体里嘛，嘛互咱顾家用健健的。
1: 嗯，
0: 哦，
1: 嗯，
0: 安尼就对人生，哦，
1: 就是哦，用得爱出门去出去行行嘞。哎呀，走动走动
0: 啊
1: 嘞。
0: 对啊，对啊，对啊。
1: 袂使拢病单拢丢咧厝内
0: 啊。对啊。
1: 嗯，
0: 今仔有人选草地人啊，啊，罗州的陈太太吼、哦，
1: 嗯，
0: 伊拢要去码头小便，对啦。码头小便较快，
1: 放开出来。
0: 哈、啊，对了，
1: 喂，
0: 嘿啦，
1: 较正经诶，
0: 来啦，
1: 嗯，
0: 这个黄三元的草地人，

0: 五三元的草地人哦。
1: 嗯。
0: 我这个陈太太讲要听迄、那个去码头小便。
1: 嘿。
0: 码头小便较快啦。
1: 嘿啦。较方便啦。
0: 我丢啦。沙拉裤就较粗鲁，原来丢啦。嘿啦。
1: 但是安尼唔知方方来方法。
0: 嘿啦。嗯。来，码头小便。入客店的歌

0: 别头小便哦。
1: 嗯。
0: 诶、罗州的陈太太，你有听哦？
1: 嘿。
0: 哎呀、
1: 啊。啊，该帮忙帮完了哦。
0: 过来，郭台雄老师的迄个阿公阿的话啦。
1: 阿公阿的话。
0: 啊，我刚食饭拄到郭老师哦。
1: 嗯。
0: 讲两块片啊，拢。
1: 歹去啊。
0: 拢已经录解，拢歹歹去啊啦。
1: 嗯。
0: 啊，即马电脑要找哦、喔。本家贵也找无啦，有啦，阿公阿
1: 有当找无，
0: 阿公阿会找着啦。
1: 嗯，
0: 啊有啦，又带我讲要找啦。
1: 哎，
0: 某个白沙讲，我讲啊，都要找出来呢，啊找出来联络一下。
1: 嗯，
0: 哎，我再来提，伊讲阿个有最新的啦。
1: 哦，
0: 我最新的上好啊。
1: 哎，
0: 对啊，
1: 无简单哦。
0: 对啊。
1: 哎、欸，咱这贵老师安尼、嗯，阿哥安尼，能吃能走，阿哥健康，
0: 个健康，
1: 哎呀、啊，
0: 哎、
1: 欸，啊，白沙姐个过家真舒适，
0: 过阿哥会推，哎呀、啊，人安尼唔叫我做人生，
1: 哎呀、啊，爱食啥就家食，
0: 对啊，
1: 嗯，
0: 啊，我有啦，我有个贵大雄老师讲哦。你的片啊，拢抹个臭灰渣兼土灰啊！啊，我迄本家规哦，电脑拢找无啊咧。
1: 家规拢破去啊！
0: 伊讲伊即马就要传，
1: 啊，够
0: 新呢，嗯，就要传规套给我。啊，敲电话联络啊，咱这嗯再来提。
1: 等你传了再 pass。
0: 啊，对了，慢慢传啦。
1: 嗯，
0: 哎、欸，
1: 对，
0: 来了，林美娇的口碑啦，郭台雄老师的这个阿公爱话啦。有时候咧困到倒位，拢啊死酸酸，唔知唔知咧变成我讲安尼啦。
1: 好，
0: 后来阿公阿的话，
2: 阿公阿公，你看，你只豆那无卡来行咯？
3: 什么啦？哦，你讲豆腐那无卡会行咯？啊，戆孙嘞！啊，唔知影讲大分啊，就是春一个秋一个，唔才会行。
2: 哦，阿公，啊是安怎春安怎秋？
3: 哎，你那都问个遐清楚啦，也唔知影讲后壁安尼秋转来，头前安尼春去，也安尼秋一个春一个秋一个春一个，安尼就是在行啦。
2: 哈、哦，是安尼哦。起只豆那安怎会叫歌？
3: 起只来豆那就是心来长啊，腰来软，伊只

来水鸡果，就是倒来大角嘴来看，如何天时跳出空口外，噗一个来个偷一个去，依依噗噗，嘻嘻嗦嗦，噗噗噗。

伊的内侧眠床就是公仔在睏，婆仔在睏，睏到三更半暝后，翻一个来，搁翻一个去，咿咿歪歪，奇奇怪怪，唔只会叫歌，唔只会叫歌。

0: 一天我拄到郭台铭老师吼，
1: 嗯，
0: 讲有啦，伊在唱讲，啊，这什么名城西西转转，我知影啦。林美娇咧讲口白啦，阿公阿的话啦，一条有啦，剩的拢，无甲拢六皮六骨啊，拢就派去啊，
1: 拢委屈啊。
0: 有啦，伊讲无那有，要捡捡准备备的吼。啊，卡电话联络啊，咱再来，
1: 嗯，
0: 再去咖啡啊，开讲就再来个提安尼啦，
1: 嗯，
0: 哦
1: ，OK，
0: 无再来挂工就倒转来的话，食无菜，一 CD 我拢无甲拢六百六块啊，嘿啊，
1: 真可爱嘛，即个即个靠五靠背的这挂，哎呀，
0: 啊，这 CD 这上好水啊，我有咧用啦呢，
1: 嗯，
0: 哎，啊。啊，这像迄电脑我要找迄个什么，分家规个迄嘛无哩咧。
1: 顶刚啊找有啊，那怎一个无？
0: 无呀，我跳掉。
1: 一个，
0: 哎呀，
1: 个人收等呀。
0: 对啦，
1: 嗯，
0: 啊，即卖呢，骨头人还顾好啦，哦，
1: 嗯，
0: 骨头呐顾不好哦，都下面拢无效安尼啦。本来看到呢，郭台铭老师。嗯记录下老师，哇，这身体好像健健，
1: 哇，不简单，
0: 真好，真好，真好，
1: 看下你、哦、心情真好。
0: 来，骨头那边好了，我介绍这边，
2: 我来个广告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除了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酸软无力。四肢的酸痛，风湿关节痛，站不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脏会安尼打扫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湿的养。

0: 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疼，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疼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疼，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对，红青的养筋骨吼，都要买顿来吃。
2: 嗯，
1: 哦，
2: 对，
1: 咱吃了这中间吼，较袂讲连袂遐酸啦，连袂遐疼啦。
2: 嗯，
1: 啊，聊聊要来注射，千万你都唔当。
2: 四肢酸痛无力，
1: 但是疼嘛都要去注射，无法度啊。
2: 那疼噶无法度啦。
1: 对啊，嗯，啊，但是你平常时啊吼，无论你几岁啦，红青的养筋骨。
2: 就是要买回来吃，
1: 对，要买回来吃。
2: 嗯，
1: 你舒筋通脉，活络气血这个功效，哦，逐步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即款甲买回来吃，就没有错。
2: 嗯，
1: 哦，啊，你现在买半担哦，拢有胎啦，
2: 对，
1: 哎，有胎有胎啦，吼、
2: 哦。嗯，
1: 啊，迄、那个目睭药你要吃，红青的大光明，哦，啊，那少药啊，你要吃啥？
2: 玻璃边罩扇，
1: 啊，那迄个北来有火，火那大，人都袂快活。火你那走离五脏的这中间哦，这个麻烦啦，麻烦多多啦。
2: 嗯，
1: 肠啊火啦，胃火啦，哦，
2: 嗯，
1: 安尼清肝佮减解毒，哦，北来火袂使有啦，北来垃圾你嘛都要佮清啦。
2: 嗯，
1: 哦，无佮清哦，讲者倒转来。垃圾掉的体内，你个个循环个倒转去，啊，身体变来健康，哦，
2: 嗯，
1: 北来要个清好清气，哦，啊，会记讲咱个红青个五年解毒丸，
2: 袂当来食，
1: 清肝个兼解毒，干那这个药，这个药也袂刷了几年啦，
2: 嗯，解毒降火，
1: 对啊。
2: 无你像这嘛，这秋天、冬天到呀，火气拢较沉嘛。
1: 啊，
2: 拢安尼啉迄滚水吼，拢袂止嘴大。
1: 嗯，
2: 啊，迄个啊，北来火大，啊，火北来火那大都袂快活哩咧。哦，所以咱逐工个拢食一寡这东东西西的物件，里里口口的物件，啊，顿顿几百多安尼蛮好。哎呀、啊，那早晚咱诶，这重复的片哦，就变成病菌。安尼嘛唔好、哦，所以咱红星的五年解毒丸都爱别个买顿来食，啊不会顿来我爱认真食。你那安尼三只四休困都搁顿来，
1: 对啊，
2: 对啊，
1: 嗯，啊即摆迄个即落天搞啊吼，咧烧人真多哦，伊气更无好啊，
2: 感冒啊，
1: 啊迄、那个肺部内底有垃圾啊，
2: 嗯，
1: 硬蓬蓬啊，啊伫咧咧饭店好都崩西啊，插入膀胱宫。拢树篱倒去，树篱一波来滴，爱个清清出来，哦，你无清清出来，垃圾掉你，这体内啊，你嘛唔知啊，你个月钱哇靠呀，那一波那说出问题啊，
2: 嗯，
1: 哦，你老公有做的硬蓬蓬的，这头颅中间哦，玻璃边扫上边等来吃，哦，啊来滴垃圾，甲清清的，清清的。细胞爱顾好了，细胞若顾不好，这种。

0: 干哦，
1: 嗯
0: 啊，真麻烦，
1: 对
0: 呀、啊，痰啊咳不出来啦，
1: 酷酷沙
0: 哦，啊烧啊冰冰叫啦，寒天就风寒啦、啊，啊热天就湿热啦，哦，从咱的这个玻璃瓶烧散，别等下个吃，哦，别等下吃就无唔对啊，
1: 嗯，
0: 哦，啊无安尼咧烧啦，
1: 哎呀，这烧。

0: 哦，也不会八大拢有拢
1: 有犹太，
0: 拢有犹太啦。
1: 嗯，
0: 哦，
1: 对，
0: 2999-8692找罗岗小姐。
1: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登记住。
0: 来，记录下老师所唱的《一轮精美》。

这条做一员精兵吼，我过来找一条迄个越南精歌，哦，越南精歌，这个歌我唱了真好。

0: 我南靖歌，
1: 嗯，
0: 这个歌真好听。我那记录下老师所唱的，哦，今麦过来，这条我那真好听，林秀珠所唱的哦，三声无奈。

0: 那车无来吼，咱人吼在个目睭甲顾好，
1: 特别三车无来，
0: 天中地外，啊人中两间，目睭来讲，起雾吼，白了就看做人雾啦，啊目睭若起了吼，晒下就看做红光雾啦，
1: 哇，安尼就吃啦啦，
0: 这目睭吼，真正个顾好，
1: 对，
0: 啊你也记讲。咱节目中咧推荐介绍的，咱这个目睭药啊，
1: 红星的大光明，
0: 买回来吃，这若买回来吃，你若有手术过的人哦，目睭金闪闪，咱嘛是都爱个吃，
1: 爱个保养，
0: 你无个保养的中间，一大把药会过来啊，
1: 对，
0: 所以皆讲红星的大光明。
2: 咱即马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这广告安尼，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普及就对啦。并呢，目睭容易受着伤害。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初翻吼，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等下食呢，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等下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回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视物未清，目睭大涩。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咧，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回来吃，唔通哦，这个时代啦衰退。

0: 啊，和你的这个视觉不变，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目睭去手术咧，白内障的人真多啦。
1: 嗯，
0: 手术回来，哇，金丝丝。
1: 嗯，
0: 但爱去保养。
1: 啊，迄个太阳眼镜爱挂，乌目镜爱挂咧。
0: 对啊。
1: 较袂阁伤着咱的这目睭。
0: 迄目睭。
1: 你出来是工厂来伤工嘛，袂使哦。
0: 迄医生拢有交代，迄无要紧。
1: 嗯。
0: 但是你啊，手术白内障了后。等啊，啊个保养，
1: 营养爱吸收，
0: 保养红星的大光明，
1: 嗯，
0: 哦，伊会甲你滋养肝肾，补益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眼，
1: 对，
0: 哦，
1: 嗯，
0: 这款都要食，啊，无你手术了，吼、哦，安尼光光安尼哦，
1: 哎，
0: 啊，你无保养中间，伊那个老白油过来哦，嗯，都够好势啊，
1: 嗯，
0: 哦，
1: 嗯，
0: 红星的大光明。买回来吃，大家吃吼，大家有路吼、哦。啊，咱人吼，这个器官顾好，吼、哦、啊，器官顾好，
1: 慢要退化。
0: 哎呀、啊，啊，你自然得哦，这目睭就安尼金色色。
1: 嗯。
0: 哦，目睭金哦，人啊，什么拢看，看报纸啦，看电视啦，
1: 目睭我
0: 到看风景啦，拢嘛有。
1: 对啊。
0: 对啊。
1: 卡加固用，
0: 对啊，
1: 啊，这目睭加固金，要行到往西就快活，
0: 对啊，
1: 系啊，
0: 从这红星的大光明哦，甲买顿来吃，哦，甲买顿来吃，哦，会记哦，七六康小姐，2999-8692，
1: 找咱六康小姐登记注文。
0: 来，再会。

0: 再会啊，刚多，
1: 嗯，
0: 拢老瓜啦，
1: 老瓜，
0: 老瓜啦，
1: 嗯，
0: 啊，人来要酸瓜，咱小人就过来了，
1: 嘿，
0: 那王太太讲头一泡的，有啦，头一泡，甲你用好啊，哎啦，头一泡伊就知影啦，哦，即马我来唱一个地点啊歌啦，哎呀，来，啊，朋友拢来听哦，全部时间红星的用筋骨。
1: 红星的大公民，
0: 红星的五年街道员，
1: 吉利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边少山
0: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四十粒，千八块。
0: 哎，
1: 啊，你那边半袋同款，我那有油菜，
0: 啊，够有海蜇头啦，
1: 够有珍珠松，
0: 哎呀，
1: 珍珠松一罐七百，两罐千二，哎
0: 呀，海蜇头啊，够有那个日本的。大粒的迄个秘制黑豆，
1: 特级带，
0: 食乌豆讲话你食个老老老啦。
1: 对，阿姐拢食阿拢七百。
0: 对啦，
1: 嘿。
0: 阿娘买，咱咧药品的中间哦，
1: 嗯，
0: 该当啦，要安怎吼，教好你安尼啦。
1: 哦
0: 哦，嘿。
1: 啊，
0: 台湾的养生美你知啦吼。
1: 嘿。
0: 嘿啊，阿个迄个一口松啦，
1: 一口松，
0: 迄个咧，
1: 酥酥胖胖。
0: 都一袋包装，啊！你摕来个塔路，
1: 这只台湾来刷出去。
0: 啊啥？肉酥啊，
1: 嗯，
0: 肉酥啊，啊，还有肉条，
1: 嗯，
0: 软软啊，迄若无喙齿的人啊，嫩嫩的哦，
1: 嗯，
0: 哇，食入食好，啊，这肉中间伊内底嘛氨基酸跟蛋白质，
1: 对，
0: 啊，咱人袂使欠咩氨基酸、蛋白质呢？啊，为啷？啊，食吧，我都戒袂落去啊，戒袂落去，那咱这。一口松肉酥啊，
1: 入口即化。
0: 啊，肉条，蛮软骨的酥，你摕来那个点点点点的哦，牛呀，
1: 一条来点软啊，
0: 对吧？
1: 哎，
0: 啊，纯肉酥啊，啊这样，拢有氨基酸、蛋白质，
1: 对。
0: 人呐，身体中间，袂当无迄个氨基酸跟蛋白质，
1: 嗯，
0: 啊你吃了哇，身体
1: 欠欠这两项营养就无够啊。
0: 为讲我吃了，你爸我都计袂落去啊。
1: 嗯，
0: 哦啊，这上好啊，
1: 对，
0: 上好。
1: 嗯，
0: 龙门乐冈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乐冈小姐登记注文。
0: 来，我来唱一个迄个地点啊。哦，
1: 嗯，
0: 迄个地点啊歌，
1: 地点啊歌。

0: 了都得点啊瓜。
1: 嗯，
0: 哦，
1: 嘿，
0: 啊，会记哦。咱这那碰碰音，
1: 嗯，
0: 哎呀，那对细胞不好啊，
1: 影响咱的细胞。
0: 咱那，那饭店那大
1: 厨房塞，
0: 好，那差差。啊，大刚差几工啊？你哦，
1: 碰碰音，
0: 我树个痛啊，啊树，
1: 树个痛啊，
0: 伊拢唔知哦，树就胖嘞，
1: 嗯，
0: 但是拢调细胞嘞，
1: 嗯，
0: 系啊，
1: 嗯，
0: 我就晒啦，
1: 加分啦，
0: 拢红晒啦，
1: 嗯，
0: 加分啦，哦，你又看，拢树个贵不多呢，
1: 嘿，以前哦，我看我阿公咧加分哦，啊，迄分拢分加迄手哦。嘿，总搞拢变黄诶咧，系啊，吼、哦，所以我即摆想想，哎呦，还蛮恐怖的，是安尼真恐怖诶，干那安尼牙粉牙甲迄手粉甲拢变黄诶，总搞拢变黄诶，
0: 系
1: 啊，
0: 哦，碰碰硬诶人，细胞爱过，
1: 安尼你甲看咱诶细胞，啊，甲咱诶血管，
0: 啊，唔过有诶人讲。阿变啦，我扫扫啊，未扫得好啊。
1: 嗯。
0: 诶，你过个真折掉啊，你变安怎？
1: 嘿。
0: 哦，所以你记哦，哦，细胞垃圾个清清出来哦。
1: 嗯。
0: 即管上好。
1: 对。
0: 地扫上好，玻璃免扫散。
2: 诶，咱来甲进只广告咧吼，咱即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若是变化吼，啊，一寡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啊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哦，也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这号做热扫啊咧。也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搁止扫啊咧，唔管是冷扫，吼、哦，啊是这个热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咧。啊，金爸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哦，哪在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哦。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哦

0: 一日保留免扫散，不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旧扫、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治扫有效。
1: 造成的人你落去吼，我拄只讲起吼，
2: 玻璃面扫散的，
1: 那作为碰碰硬的人啊，
2: 嗯，
1: 不可不信哦。欸，咱咧玻璃面扫散，咱都爱食哦。
2: 嗯，
1: 我有叫恁食，我有咧食，我奈无咧食。
2: 有啊，我嘛爱食。
1: 电台嘛有坑，哦，啊来安尼都砍两箍啊，啊五年解毒丸。伫咧厝诶都有食，
2: 嗯，
1: 哦，
2: 有咧饮食诶朋友嘛爱食，
1: 那见食就我食落去啊，
2: 嗯，
1: 啊少油啊，哦，你都砍两箍啊，哦，补好咱诶这脑啊，食好，
2: 嗯，
1: 食好，哦，2999-8692，
2: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主文，
1: 再来。
2: 公共的
1: 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蒲料放喺膀胱，
2: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欸，来，
1: 嗯，
0: 今麦都七点零八分，
1: 对哦，
0: 个通几时啊？那个可以哦，
1: 通几时啊？是变哪算啊？
0: 嗯，通时啊，大家都知影讲点我啊，
1: 好、欸、好，
0: 系、哦、啊，
1: 嗯，
0: 2999-8693
1: 2999-8693这是咱现场看的电话，找郭建中甲蒙奇啊。
0: 丢、哦、了。
1: 啊，要上线点歌的朋友，今嘛就好好起来。
0: 丢、哦、了，丢了。
1: 系啊。
0: 哦。
1: 嗯。
0: 啊，我再来吹歌啦。
1: 来。
0: 哎。
1: 这一滴哦。阿吉帕，一个。
0: 我。
1: 啊哒哒哒。
0: 刚复牌呀。我
1: 来复牌。
0: 啊。
1: 啊，他安尼啊，这条上一个是个无电啊呀。
0: 无啦，你电话打来话叫开看咩？
1: 无啦，伊甲电话打也无关
0: 咧。你无饲咧头前？
1: 要饲在头前，这个无饲，这个无饲无声啦。
0: 无啊，头前迄个饲咯。
1: 这哦。
0: 嘿。
1: 啊，这饲了，这无饲就无声啦。来，你好。无声啊，这个无饲就无
0: 声。
1: 来。
2: 老五啊。
1: 嘿。
2: 哦，我今仔今日我今仔几点啦？
1: 嗯，
2: 本来头头开始打电话，
1: 嗯，
2: 结果无开始等等啦。我看来这电话那白打，
0: 哦，
2: 啊，看来我讲六个人打过来，你讲怎么今仔开得个？啊，现在。

0: 都三比四比，现在才给变出来啊！
1: 哦，好啊，变出来都来个听。
0: 哦，好啦，好啦，好啦，好，
1: 好
0: 啦，好啦，好，
1: 好
2: ，OK，
1: 好，拜拜。
0: 人生可比海水啊！
2: 嗯，哎，来哦，阿伯哥起来不？
0: 哎，
2: 有伯哥起来，有新伯哥起来不？
0: 我就知我这条哦，修理好势啊！哦，哎，人生可比海水。罗传林老师今仔去找我，好好，两个呢。安尼讲个那个吼，讲袂煞啦，讲讲啊来上班吼，阿个来讲，
2: 真搞话咧，
0: 唔是啦，老朋友啊，老朋友啊，什么什么话拢无通我讲，
2: 讲袂讲袂完的话咧，
0: 讲袂完的话啦，
2: 嗯，
0: 对啦，
2: 哎，
0: 来啦。

0: 啊，但即摆迄个，
1: 无啊，无人要入啊。嘿
0: 啦，
1: 无我这甲关起来哦。嘿，嗯，伊即个做歹饲的哦。嘿
0: 啦，即个呢？来等我啊，过来找啦。
1: 嗯，
0: 尖山城嘛爱找，周鲁邦、张竹鹏、红顶码头啊，人生可比海水花。哎、欸，来，
1: 周鲁邦哦，周鲁邦哦。
0: 周鲁邦啦，来啊，遐无杀去。嘿，来，来，啊，人生可比海水，变几波啊，变衰啊啦，好来。

0: 过来，
1: 嗯，
0: 这地安尼变几波，啊，才甲变出来，哎呀、
1: 啊，最近甲最近甲变好安尼、
0: 啊，对啊，拜六迄天迄是迄大诶啦，
1: 哦
0: 哦，
1: 嗯，
0: 啊，落咧厝诶，伫车伫车伫车，车资料车着，啊，都还佫入去电脑里咧，
1: 嗯，
0: 哎呀、啊，
1: 嗯，无啊，多酷诶 CD 啊，
0: 哎，对啊，
1: 嗯，
0: 对啊，来啊这。人爱听的歌哦，一条一条来啦。
1: 嗯，阿婆，你一盖只两条是要怎听？
0: 对啊，
1: 当然嘛，一条一条来。
0: 啊，
1: 两条只做一盖只是要怎听？
0: 哦，对啦。
1: 哎呀，
0: 哎，这酒如梦哟，上点的啦。
1: 酒如梦，拄只一位太太点的。
0: 哦，阿婆讲名
1: 哦。哎，啊，我被感冒，伊都挂掉啊。
0: 啊，迄个针线情我嘛吹掉啊啦。
1: 嗯。
0: 哦。上书旁嘛吹掉啊！
1: 哎，
0: 哦，啊来去台东，我再来吹，哦，
1: 来去台东。
0: 啊，那要提我的产品哦，
1: 重点。
0: 比如你的

0: 哦。
1: 嗯。
0: 哦，今麦含礼拜拢有时间啊哦。
1: 嗯。
0: 啊，钱啊头个开落去。
1: 哦。
0: 哇。啊，无收你咧中间哦。
1: 嗯。
0: 嘛是嘛是赚无啥个条，你知？
1: 嗯。
0: 哦，今麦真竞争啊。
1: 对。
0: 真竞争啊嘞，吼、哦。
1: 嗯。
0: 啊，咱节目都需要朋友讲，啊，你要甲顾条条中间哦，咱的产品。你若要自动找到江小姐，我的产品拢就好个啦。
1: 对，若要顾身体的啦，咱这部顶的这产品拢是赞的啊嘞，药性温和，效果好，安全阁有效。
0: 你若问到江小姐，啊，阮要食什么款的哦？啊，要食什么款的？
1: 嗯，
0: 到江小姐拢甲你讲个好势好势。
1: 对，
0: 哦，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来，这首阿东阿唱的吼，流浪走天涯。

0: 龙柱遭天灾吼，
1: 嗯，
0: 也当阿唱诶，
1: 嗯，
0: 我刚拄着我阿公，伊怎爱吊歌唱起吼，
1: 嗯，
0: 阿要上个台顶伊都唔敢哩，哦，伊怎来，那上个台顶吼，
1: 不得了，
0: 讲着倒转来都叹，阿想伊免叹你啦，
1: 哎呀，伊免叹到对家来呀，
0: 人伊即马买田哦，阿伫咧做田。
1: 买土地起别种，啊咧种田，
0: 做田咧是
1: 真实的啦，做鱼呢，
0: 对吧？
1: 嗯，
0: 咱遐一个迄个住咧秀水海上哦，八十几岁，
1: 嗯，
0: 好，逐工吼，拢捡一寡纸棒啦、弹弓啊、冲啥呢啦，
1: 嗯，
0: 住咧秀水，
1: 哎，
0: 爱冲啊，伊咧做健康的呢，
1: 哎呀，
0: 哎呀，
1: 哎，伊呐，逐工无这工过样做，伊会做无聊。
0: 啊对。
1: 哎呀，
0: 身体好歹用嘞。
1: 嗯，
0: 伊个这路呐，伊那无叮当哦，就连咪破病啊。
1: 你看日本人哦，因迄长寿族诶，长寿族诶，拢无咧用咯啊。哦，他拢很健康哦，啊，拢个咧，唔管你个骨头哦，我有看一个影片。嘿，阿嬷安尼骨头咕咕咕啊，
0: 嗯，
1: 伊嘛是安尼吼，过安尼缠老翁的吼，一个八十几啊，啊一个九十啊，
0: 好好做个，
1: 过来做面包，无简单嘞，
0: 嗯，
1: 哦啊安尼头安尼起起，啊伊嘛是安尼过安尼说安尼做，听讲即马即日本吼做流行即个老大人吼二次，
0: 即个
1: 就业。二次做就业，啊，就是啊，互因安尼加减去振动，啊，加减去做，啊，加减算钱。
0: 你看八九十岁人因咧做面包，迄正功夫诶呢？
1: 拢手工诶。
0: 哇，迄做起来，人咧摆咧咧卖呢。
1: 哦，真正实在。
0: 啊，咱咧台湾哦，
1: 有
0: 八九十岁啊。
1: 嗯，
0: 要退休啊啦！
1: 嗯，有诶四五十个都要退休啊！
0: 哎呀，对啊，
1: 哎呀，
0: 哎呀，
1: 所以迄个退休，你若提早退休哦，听讲对头壳较无好啦。
0: 对啊，
1: 哎呀，想唔知要创啥呢？
0: 嗯
1: 啊，哎呀，哎呀，啊，无一个姨娘啦。
0: 哦，对啦。
1: 啊，你头啊，感觉讲有职业倦怠症吼，啊，休困退休。啊，退休了哦，一年两年了哦，来都唔知道要创啥，吼、哦，啊，你若无安排一寡即个家己的时间吼、哦，去上课啦，去看要爬山啦，游山玩水啦，甲一寡即个人安尼人吼安尼诶一种互动吼、哦，
0: 嗯，
1: 迄真正空伊，
0: 哎
1: 呀，所以这个很重要，啊，家嘛真重要，什么物件拢爱食，啊，就是讲卖过量爱就好啊。
0: 退下路就好啦，
1: 食下路你就该食。
0: 对啊，
1: 啊卖过量，
0: 啊就食下路放下出来哦。
1: 嗯，
0: 身体上健康。
1: 啊，困得起啊呢。
0: 哦，开水多喝一点啦。
1: 我听咱这白沙姐讲哦。
0: 哦，一个贵在前的某，
1: 讲
0: 杨小平的
1: 妹妹
0: 哦。
1: 哎。
0: 哦，
1: 伊、那个昨咧讲，唔是昨啦，迄天咧讲，咧讲迄个郭老师，伊讲伊迄个暗时啊，拢唔困，
0: 唔困哦，
1: 拢都爱看迄个日头呐，要扑出来吼，才走入去困。
0: 安尼嘛好啊，对啊，
1: 所以啊咧。白叔叔啦，白泡泡硬咪咪。
0: 郭大雄老师哦，人迄边皮肤水噶呢？
1: 系啊，九十三。
0: 记录啊，老师。
1: 地位看，
0: 嘛是个皮肤水噶呢？
1: 嘿，
0: 系啊。
1: 啊，咱这白沙姐嘛袂老呢。
0: 啊，我真溜咧。
1: 系啊。
0: 哎，安尼好多领先。
1: 真的。
0: 好多领先。
1: 嗯。
0: 系啊。
1: 啊，其实甲这心情冇关的啦。
0: 嘿。啊，无人。那呢，吃不清淡的两间哦，
1: 嗯，
0: 有的就安尼啊，
1: 嗨嗨叫啦，啊哎哎叫啦，
0: 太方便哦，哎，哎嘛。

0: 嘛真吃难呢。
1: 嗯，
0: 也真吃难。
1: 哎，
0: 哦，
1: 对
0: 哦。来，王太太，你今仔日有听到阿龙阿婆讲个人生高碧海水哦，爱着创好水啊。
1: 嗯，
0: 我真麻烦呢，我来个找一厝个物件，啊，来个入去电脑啊呢。
1: 嗯，
0: 所以呢，慢真久啊呢，安尼无唱出来安尼吼。
1: 嗯，
0: 来。

0: 这条尖线前哈，
1: 嗯，
0: 有尖无线，啊有线无尖嘛未使，
1: 对，
0: 哦，
1: 嗯，
0: 这里表示讲两个老人老母安尼啦，
1: 爱互相，
0: 嘿啦，有尖啊都爱有线啦，嗯、啊有线都爱有尖啦，
1: 嗯，
0: 哎，啊有尖无线，伊嘛无快活啦，
1: 嗯，
0: 哎呀，你表示讲这个红阿婆啦。都要去珍惜安尼啦，
1: 嗯，
0: 哦，伊那失一头啊，这中间哦，一直痛苦讲就倒转来哦，唔知要哪讲安尼啦，
1: 嗯，
0: 无法度哪去形容啦，
1: 都要过一段时间啦，
0: 对啊，
1: 嗯，
0: 哎呀、啊，啊，今天算卦人才多哦，当然给你报一万。

0: 啊，
1: 嗯，
0: 哦，我歌拢有甲吹出来啦。哎，一个太太，我要听《酒鲁棒》啦。
1: 嗯，
0: 啊，唔知什么名，无要紧啦，伊有算哦。
1: 咱就甲放啊。
0: 来，《酒鲁棒》吼。

喂，查某，你是无欢喜？叫你安尼背一个烧酒，一个面较臭的西客，这是什么意思哈？哎呀，无啦，无啦，堂客啊，是的啦，两仙钱红毯哦，卖结个就死人面。

我保持十八年宝贵的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刷来被一位男性骗去我的身躯，终于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放我做伊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都好亲像变成一只这个岩鸟，浮在海上，随着波浪越来越去，四漂乱流。我现在的生活变成日黄昏，电火那光，摕着烧酒干仔来陪人客，靠着食烧酒的这生活，我的身躯就好亲像社会的社交礼物，十波人的七套门，光袂叫分草机，素缘就抛弃。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哪会这么黑暗呢？

0: 喂，查某，来，来啉一个烧酒吼。
1: 好啦，啊，无咱来菜馆的规矩好大啦吼。
0: 哇，你是咧笑面，这时机歹甲靠背吼，慢慢啊来就好。
1: 好啦，啊，无阮卖安尼管啦，阮用专业啦吼。

0: 小姐，你好，参照我那有心事吼，啊，无你讲出来，我甲你解好。哎呦，唔通啦！早起吼，恁电台一条做文章吼，透中道就甲恁做嘛解了吼，即卖咧戆戆咧，卖啦，咱来啉烧酒吼。
1: 烧酒贵贵啊，唔能够安尼一三日就关咧。
0: 好啦，无阮卖安尼啦，阮阁用钱啦。

0: 欸，要行酒家吼，
1: 嗯，
0: 都要大班
1: 哦，
0: 小酒家啉落去，
1: 甲敲落，
0: 一步甲发落去，
1: 吼、
0: 哦，哎呀、啊，
1: 嘿，
0: 啊，无咱就卖行，
1: 啊那要定安尼行，诶，连咪就倒啊，
0: 对啊，小酒个惊人啉，一步个唔发。
1: 嗯啊小小流啊啉嘛，
0: 人
1: 透卡薄咧小流啊啉嘛。
0: 起码酒家会使讲无啊啦，
1: 嗯，
0: 无个酒家哦，人阿哩入去哦，
1: 嗯，
0: 小胃甲发落去，
1: 哎，
0: 哦，
1: 嗯，
0: 小酒啉烫海，
1: 哎，
0: 啉无爽，安尼唔只好做咧行酒家。
1: 一步呐无甲落落去哦，
0: 对啊，
1: 得人袂轻松哟。
0: 啊，一步呐海路，小酒唔只会坐。
1: 哦，
0: 啊！你这步呢，发了，大概就酸了了。哈哈
1: 哈！啊，你酸了了，安尼发这步哪有意思？
0: 对啊，
1: 哎，唔知坐一困啊。
0: 你要坐一困啊，就发这，坐一困发这里。小姐唔叫恶诶，这人气未歹呢。
1: 啊，我感觉有诶，有诶吼、哦，拢是安尼来坐坐啊，迄、那个诶、消费贴啊，就去找一包位。
0: 嗯，啊，算唔知。
1: 嗯，
0: 诶、欸，喜欢啦，喜欢走。啊，无干那你要趁你这番
1: 呢？啊，今嘛有诶吼、哦，去别位啊吼，啊提提咧，啊今嘛人发完啊，伊过来，
0: 过来你唔知哦。
1: 算啊算啊，我阿未提着小
0: 费，
1: 我拍死呢，这唔是我诶，唔是我的、
0: 哦、
1: 我
0: 诶钱。人咧小姐有派人咧发啊，
1: 嘿
0: 啦
1: 咱。啊，他都藏伫我遮，我咧顾诶
0: 啊。
1: 哎呦，我看着想讲，啊，迄藏伫我遮，可能我咧发，伊、嗯、讲。啊，我阿未提着小费，我讲，哎、欸、啊，我嘛唔知道我要提爱提偌济小费。
0: 哎呀、啊，你
1: 咧、欸、看这外行的嘛？
0: 对啊。
1: 这样啊，啊你又无卡接甲我带去，我要哪会知？
0: 嗯哎。
1: 啊，无甲交代爱发偌济？
0: 我可以听。
1: 啊，老的子无甲交代啊。
0: 酒家呐，娶某去哦。
1: 嗯。
0: 人要出卡。
1: 出手
0: 、
1: 嗯、
0: 不方便啦。
1: 没啦，我真好配合吧。
0: 哎呀、啊，
1: 人啊要招你跳舞，我拢嘛讲去跳。
0: 哎、欸，你咧讲咧咯。
1: 啊，那要招你去变数，我拢嘛讲好啦，去放尿啦。
0: 哎、
1: 欸，系啊，安尼唔对。
0: 哦，讲到个地方呢，
1: 嗯，
0: 我呢未跳尖啊呢。
1: 没呢。哎
0: 呀、啊。
1: 没啊。
0: 哎呀、
1: 啊。吃得到啊。
0: 对啊，来哦，梁先生哦，
1: 看顾都无啥物啊，
0: 讲要上出旁哟，
1: 嘿啦，
0: 好啦，来上出旁的港阿伟的歌哦，真好听，来。

0: 上出旁这个歌，刚刚会歌哦，
1: 嗯，
0: 啊，真好听哦。会那大人袂快活哦，哦，会记讲，即马这秋天过来，都冬天啊哦，
1: 嗯，
0: 火气拢会较沉，
1: 对，
0: 哦，
1: 嗯，
0: 啊，火气那大人袂快活，
1: 嗯，你无感觉这个天啊呢？感觉？安尼嘴大啦，啊，滚水咧啉拢袂止嘴大，
0: 对啊，
1: 安尼皮肤拢安尼打壳壳，
0: 系啊，
1: 哦，啊，即个安尼不舒服安尼啦，
0: 嗯，
1: 系啊，所以咱即个红青呢，该做完就爱买顿来食，
0: 买顿来食啦，
1: 该做工会，
0: 对啊，嗯，加减食无歹哦，
1: 因为咱的血呐，伫咧掉咧腹内吼。北来就未快活，
0: 未快活啦。
1: 啊，问题是咱唔知呀，看未着。
0: 红记记啦，
1: 嗯，
0: 啊，闭结啦，放未出来啦，
1: 嗯，
0: 真可怜。
1: 嘴大喉宽，
0: 对啊，
1: 心烦气躁，
0: 食这罐头，哦，
1: 嗯，
0: 红气的五年解毒丸，今个买等来吃，哦，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里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去台东基本水温泉
1: 照相。

0: 来去台东，
1: 世界足爽个咧，
0: 洗温泉啊，
1: 啥爱走汗呢？
0: 嗯，
1: 较无人看哦。
0: 我去台东就欣赏迄个金钟金
1: 金针花，
0: 金针花啊，哦啊了后就去大饭店。
1: 嗯，安尼以前去迄个金针花山顶，安那无去洗温泉？
0: 那无。啊，基本大个，迄条拢温泉啊，
1: 饭店内底哦。
0: 哇，你七度啊，空余说都唔知。哎呀，
1: 哎呀，
0: 哎，嗯，大东去大东洗温泉，
1: 一定拢爱洗温泉
0: 的。对啊，
1: 哦，
0: 啊那洗温泉，咱咧西部山就有啊啦。
1: 是讲啦，有去佚佗，经过刷手啦。
0: 佚佗。
1: 啊，无半工去走去啊，洗迄个温泉啊，
0: 干无啦。
1: 哎呀，
0: 所以用转咱西部山啦，啊无乌来啦，
1: 北岛啦，
0: 罗团林明遐乌来内底遐遐就温泉啦。
1: 嗯，
0: 哎呀，
1: 不过乌来遐敢那像拢转迄个饭店的较济。
0: 哎呀，
1: 那户外拢爱穿游泳衫。
0: 嗯，
1: 哎呀，
0: 冇有啦，规身躯都光光的。
1: 嗯，露光光的遐较少啊。
0: 这条赶紧落去。天冷
1: 的，
0: 来，
1: 罗
0: 州的这罗先生哦，
1: 淡水啦，
0: 红顶码头啦，

0: 红顶码头吼，啊，咱全部时间红星的养筋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黄金解毒丸，
1: 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
0: 啊，搁有伊只有青春胶囊吼，
1: 嗯，
0: 还有海蜇头啦，那个日本的大粒的秘制黑豆，食乌豆，互你食个老老老，
1: 嗯，
0: 哦，
1: 对，
0: 啊，搁有养生酶啦。哦，啊，个或者一口松拢有安尼啦，啊，时间到位啊，零抓就来，
1: 好、哦，对，
0: 恭喜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生

父母不亲，谁是亲？不重父母，重何人？咱也重因十六娘，后代子儿害一斤。各位幸福人生听众朋友，大家老早，大家快乐。我是曾建文，对这么开始，曾建文安排一点真久幸福人生的节目，就是要来讲故事的单元。希望大家每天同这个时间准时收听。曾建文的服务电话：22886611，22886611，欢迎朋友加多多的利用。咱即马归站来听曾建文讲故事。

咱幸福人生有真侪听众朋友，逐天拢准时伫咧听咱的节目。曾经文伫咧节目内，拢会讲一寡劝善劝孝有意义的故事。我会记得曾经捌讲过一段神主牌的故事，也就是神主牌的由来。有真侪朋友捌听过啊，但是阁未记的，电话敲来给我，是毋是曾经文会当阁讲一遍？各位，我即马就应付听众朋友的要求，我伫节目当中搁再讲一摆神主牌的由来。难道闹迄个红格桌顶？红格桌顶的咱面向红格桌顶的桌手柄，拢会服侍这个神主牌啊！这个神主牌啊，有一个故事哦，真好听。朋友的要求，搁叫我讲一摆，我即马就继续。搁再来讲一段神主牌的由来，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即马继续来讲故事。咱即阵家家户户拢有服侍这个神主牌啊，这有伊的由来甲伊的典故。这个典故啊，就是对二十四孝孝主定然来的。这段故事是真好听，即马真。

本文就来讲神主牌的由来，也就是丁兰的故事。丁兰这个人，伊本来对许多人也不好，伊对伊老母不但无尊敬，有当时啊，佫有恶言来相欺。丁兰伊逐天都爱去山顶做工课，伊的老母逐天都往那会掼饭去予伊食中昼饭。那是较早掼去，丁兰就讲：啊，即阵都还袂枵你啊，啊，你遮早就甲我掼来。小等菜哪点去，饭哪点去，你是要叫我哪吃？但是来较慢关去的，丁兰伊就讲，我已经是要家里有咩需要，你是袂用较早关来是无哈？伊的老母不时就去予丁兰，骂家呢目屎流目屎滴，目屎是安尼做饭吞，但是伊想讲好歹拢是家己的囝，所以伊拢吞忍起来。有一天丁兰伊早起时啊起来的时阵。伊看到伊所饲的羊仔仔，要甲羊母食奶的时阵，前脚拢爱跪落去。丁兰过去有听人讲，羊仔这种动物知影孝道，绝对唔敢徛伫咧食奶。丁兰伊真唔相信，伊就甲羊仔抱起来，要互羊仔仔徛咧食奶。但是每一只羊仔仔，便那是徛咧，拢唔敢食奶。丁兰伊心中就伫咧想，羊仔是动物。都会向知影有效，也伊是人受灵性的动物，伊哪会卡输一只羊仔呢？伊哪会袂向要来有效伊的老母呢？迄一天伊阁去做工课啊，伊沿路行是安尼沿路想，做工课嘛是伫咧想，一直到中昼的时阵，伊来坐伫咧树仔卡休凉，伊阁看到一只乌鸦仔加虫伫咧互乌鸦母食，这个时阵丁兰伊真正觉醒了。伊心中伫咧想，丁兰啊，丁兰，你真正卡输禽兽，嘛卡输一只乌鸦，嘛卡输一只羊仔仔哦。丁兰伊到这个时阵，伊真正觉醒了，伊已经知影讲伊过去唔对了，伊知影讲伊过去是食不好。这个时阵，伊远远看到伊的老母对山卡掼饭要来互伊食咯。丁兰伊想讲，伊唔通互老母行遐尼远，搁遐尼歹行的路。伊爱较友好咧，就安尼丁兰伊爬起来，伊雄雄对山顶的所在冲落来。伊的老母看到丁兰用走的对山顶冲落来，本来伊的老母就想讲，阿达今仔害啊，赶饭赶了有较晚，囝一定会过甲我骂，无想着讲囝会遐尼生气，用枪个走落来，即下一定会去互拍。伊的老母想着饲囝饲甲遮尼无计达。归去我死死的较快活，就安尼便当甲藏咧，山卡正拄啊好，有一捆鼻仔水。丁兰的老母，伊就跳鼻自杀。丁兰伊一个走到位的时阵，虽然伊毛跳落去救，但是伊不但无救到伊的老母，连伊老母的尸体伊拢找无。丁兰伊先来放声大哭，伊讲阿娘啊阿娘，阿你这是何苦咧？过去囝对你不好。但是我起码都查讲我唔对啊，我就要开始甲你友好啊。假是惊你吼爬山会艰苦，所以我唔才用走的落来。假都查讲要友好啊，啊你才跳壁自杀。竟然伊内心是真艰苦，伊是哭甲真伤心，伊哭甲真悲惨，伊对中岛一直哭，哭煞，佮再跳落去水底，要找因阿娘的尸体，但是一身找拢找无咯。丁兰一开始是真伤心，一直到迄日暗的时阵，鼻仔底的水面却浮一块茶白啊起来，这块茶白啊簌簌方方是长形的。丁兰伊心中伫咧想，莫非这块茶白啊是伊的阿娘所画的嘛？也无奈是遐尼久找无因阿娘的尸体，伊的心情真艰苦，就将迄块茶白啊给捡转去，伊的心情非常的沉重。人讲树欲静是风不息咯，树欲害是亲不在咯。所以真格门伫遮奉劝咱的听众朋友，咱爱友好，爱趁早友好。你若是友好，你会感觉讲你真快乐，后日啊事业会真发展。我真格门绝对无骗你。即马过来甲讲丁兰，伊将茶牌啊捡转去了后，就写因老母的名。就安尼照三顿，甲因老母烧香、祭饭、捏菜，来孝敬伊个老母。逐天三顿，香那拿起，伊就讲阿娘，食饭哦，这是你爱食的菜脯啦。
这是阿娘的爱在

宝啊啦，伊伫要出门的时阵，赶快我那兄弟开讲，阿娘、啊，孩子要来去做工课啊，你就好好伫厝里休困吼。孩子到暗的时阵，就会倒转来甲你做伴啦。一天过一天，丁然伊拢不中断，日日拢是安尼伫咧做，拢是安尼伫咧防晒伊的阿娘、啊。时间伫咧经过足紧的，到尾啊，丁然我那娶一个家后。伊个家后看到丁兰日日伫咧红台神主牌啊，感觉真不耐烦。有一天丁兰伊要出外，伊伫要出外进前，阿妈丁兰就交代伊个某，爱照三顿服侍四气阿娘，爱带饭热菜互阿娘食。伊个某当然是嘴讲好，但是因某啊，不但是无孝敬伊阿娘，佮将迄块神主牌啊呢，佮伊摕来做门生。天光开门了后，再过将神主牌啊，改藏倒转去。经过三天了后，丁兰伊倒转来了，伊赶紧抢起来讲：“阿娘，孩儿倒转来了。”但是伫迄一暝，丁兰伊伫咧困的时阵，伊眠梦啊，伊梦到伊阿娘讲：“囝啊，你是真友好，我知影。但是恁某啊，伫你无伫咧厝的时阵，不但无带饭互我个食。”佮将我的神主牌啊吼，甲我摕去做门生。各位，那是四十岁以上的人就知影讲门生是用来锁门的，一个大门有两个门生。丁兰一过天光啊，伊就问伊个某，伊个某听到丁兰伫咧门是真着惊。伊个阿娘会托梦甲阿拉甲丁兰讲，这是不可思议的代志，但是因某唔承认，死真无，讲伊无安尼做，确实伊心中是有数咯。有一天丁兰就聘请雕刻不赖的师傅，给他刻一尊因老母的形象，刻好了后将茶白啊给他换掉，改服侍茶不赖。安尼呢，伊若是无伫咧，因某就袂将茶白啊家摕去做门生啊。丁兰日日拢是遐尼友好，咧服侍伊阿娘。有一天丁兰因某是看甲真生气，就举一支针对迄尊茶头。头壳起啊，甲堵一下，非常的奇怪，佫会流血。因某看到安尼是真着惊。伫这个时阵，丁兰拄伫山顶伫咧做工课，伊感应着好亲像是有发生代志啊，伊就赶紧对山顶走倒转来。一个人们看到因阿娘头壳起啊，一空佫会流血，丁兰伊的心肝是真疼，娶到这个某，那遐尼不好啊，就安尼要甲因某离言。但是伊岳父啊，真唔甘愿，就过来甲关爷。关老爷就问丁兰讲是安怎样？你哪会要甲恁某离婚啊？丁兰讲，阮某真不好是大人，提针拄阮阿娘的头壳起啊，拄甲流血。关老爷讲，啊，恁阿娘唔是死去几啊年啊？丁兰伊才从头至尾讲，予关老爷知影。关老爷伊听着安尼，伊嘛半信半疑。这敢是是有一款代志啊！哈，丁兰讲管道爷，你若是唔相信，行行，我即阵带你来去阮家。管道爷伊办案办啊，正清正明，真正就规定人啊，带到丁兰的厝，入门一个看，看一个相识，哎，真正头壳起啊，还佫伫咧流血。管道爷伊内心伫咧想，丁兰的孝心又孝甲差不啦，会敢那亲像外人同款会流血。可见伊的孝心是做甲真高，不但是看丁兰会使修车，阁修书丁兰五十两文。丁兰后来伊阁再娶某，日日拢是伫咧友好伊的老母。到尾啊，丁兰原来有生一个后生，原来考中进士。丁兰伊若想到伊的阿娘，拢会放下大哭。伊到尾啊，原来写一首诗，伫咧怀念着伊的老母。诗句是无讲介好，即阵我来念予大家做参考，你听看卖咧。伊写讲：早日心有情江东，今日心亡为三公。从此佳人应不见，不由为离何必伤。人家有母重健康，同我老母送黄泉。如今再想回无眠，智慧难挂一梦中。从此江天重何恩，嫁囝如何报亲恩。丁兰每日思梦想，欲报千恩难上难。以上所讲的故事是24号丁兰的故事。

即马曾经门要讲的故事是现代真实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啊，是发生在屏东恒春四重溪这个所在。恒春啊，是咱台湾尾的一个大乡镇，对不对？那么迄个所在啊，因为热天时的时阵啊，天气是真热。对九月开始啊，佫原来有真强的这个落山风啊，所以讲当地的百姓啊，大部分拢是种葱头，啊那无得种芹麻。靠近海边啊，有的是靠掠鱼为生，对不对？伫这个恒春的进前啊，有一个风景地区，这个风景地区叫做四重溪。四重溪这个所在原来有温泉，四重溪这个所在山坑啊呢，有出产真侪罗麻。咱普通啊，溪啊对的这个溪麻有两种，对不对？一种是白白啊麻，吼，啊那另外一种是罗麻。白白啊麻呢，咱时常有看到，对不？即阵啊，鱼池啊，大部分拢饲真侪，对不？啊，市场这个卖啊，大部分呢，拢是白白啊麻较侪。啊，罗麻是野生的，较少人吃，啊是较低薪，吼、哦，有花点一点一点。啊，大溪大潭啊，大部分拢有罗麻。罗麻的命啊是真长，那是按照民间的传说吼，罗麻呢会成精哦。那一百斤以上的罗麻呢，会爬起来这个坡啊顶呢吼，食一罐干烟啊就对。过去啊，伫个屏东乌心桥的这个桥卡呢，有一尾罗麻，差不多有百外斤就对。因为有一个囡仔伫个桥卡伫个受罪，啊，煞去和罗麻甲拖去这个石坑内就对。到尾啊，这尾罗麻就安尼去和雷公共事，天后浮起来水面的时阵啊，已经是潮起生潭去啊。那三四十斤的罗麻，起码够足多就对啦。只要是大溪一滴个卡，啊那无就石沟卡，水那是唔巴的清水啊，罗麻当我够真多就对啦。屏东四重溪这个所在啊，出产真多罗麻。今仔日我要讲的故事呢，甲掠罗麻，我那有小看淡薄啊关系，所以讲曾经门就大声介绍罗麻。民间有关罗麻的传说是真多，伫今仔日要讲的故事的当中啊，我就会介绍个足清楚的。啊，曾经文即马就开始来甲讲故事，故事的名呢叫做《一夜错》啊。这段故事啊，我那足好听哦，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啊，报大家来收听我讲讲。王秋芳这个姑娘，伊是四重溪这个所在的一位大美人，就对。那对伊的青年人、少年是真多，但是王秋芳这个查某囡仔，伊无想讲要遐尼啊早就嫁，因为伊才十八岁尔尔。佮因为王秋芳呢，伊真细汉啊，就老公无老母啊，完全啊是靠着因老爸啊，伫咧掠溪麻来维持家庭。伊那是嫁去了后呢，嫁翁就爱顺从翁婿这边啊，伊老爸当中啊，就会变成孤单无伴咯。所以讲，王秋芳这个查某囡仔，伊就拒绝足侪男士朋友该追求过。掠溪麻啊，这种行业啊，伫四重溪啊，真侪人伫个做得着。有人是用钓的，啊，有人是用虾，啊，有人是用偷的，啊，有人是用掠的，都对啦。那是讲行业的查甫人做伙啊，拢伫咧会这个罗麻经，都安怎掠罗麻？那么王秋芳因老爸啊，对着掠罗麻经验是真好，所以讲生活当中我那真好记，因为罗麻的介绍也算是真悬，那一般的人拢当作是一种的大补品，都对。可是有一天啊，真不可思议的代志发生了。王秋芳因老爸啊，伫咧一条溪，并无介深的溪仔边，伫咧掠罗麻。水差不多才两尺深了呀，水阁真清，清可看家呢一清二楚都对。因为溪仔边啊，拢是全一块石沟，有时王秋芳因老爸啊，就伸手啊，入去石沟来望看卖都对。什么人钓会到啊？这里啊，浅的浅水的当中，原来有米一尾六十外斤的大罗麻。有时王秋芳因老爸啊，手上完了去罗麻甲夹着伤，罗麻虽然是无毒，可是罗麻的喙齿也是足辣的，就对啦。对迄个时阵开始啊，王秋芳因老爸正手的当中，好亲像是残废同款，就对。啊，多安尼硬硬，搁擦擦也袂灵活，啊手袂灵活，后摆要抓罗麻就较无可能，因为罗麻真有力，搁完了麻绳啊。要抓活呀，都爱有真好的功夫甲技术。王秋芳的家境啊，对迄个时阵开始呀、啊，煞愈来愈歹咯。王秋芳伊只好啊，都爱找头路咯。个迄个时阵啊，恒春这个所在啊，有出产真侪这个洋葱，爱拣大粒甲细粒的都对。然后啊，都装一箱啊一箱吼。啊，王秋芳呢，伊原来伫个车城这个所在啊，有一间的批发店来伫个做包装工都对。因为王秋芳伊人生做真水，其中啊，就一位司机伫咧笑想王秋芳，却是王秋芳伊足注意的，就对，伊无乌白
接受到别个查甫人的追求。迄、那个司机啊，伊个名叫做李万德。李万德啊，伊用尽足侪方法，想讲要交王秋芳交看会到未，可是啊，拢失望得着。一直到有一年每月当中，头家啊办个假车操，足足啊车差不多有五对多。在酒宴的当中，李万德啊一直找迄个机会要甲王秋芳敬酒得着，有时王秋芳伊提袂过，只好啊就啉淡薄啊个。唔捌啉过酒的人啊，因为是一个查某囡仔，啉酒啊。

0: 面对人对不对？感觉讲安尼人计真水，可是头壳会戆，我那会想要爱困，佫会失去着理智都着。那伫咧三十年前啊，各位伫咧车城要登去四中区当中啊，公路局的车帮是真少都着。有固定的车帮就对了。听候啊，因每日大家吃完吃刷，已经刷无车帮啊，就对。有时李万德吃热心，就讲要用车呢送王秋芳倒转去个。但是李万德佫去买了两粒解酒药啊，来给王秋芳吃。王秋芳啊，伊唔捌饮过烧酒，小可饮淡薄啊，就感觉伊头晕目暗啊，啊煞要吐要吐就对。既然有解酒药啊，啊这就上解好啊哩。有时王秋芳呢，伊无想着讲李万德，伊会提出着 BP 的绝招。王秋芳这个查某囡仔呢，因为伊是一个拄拄啊踏入社会查某囡仔娘娘，伊人非常的单纯，伊唔知讲这个社会阴险，伊看到李万德都遐尼啊好意。伊无想到讲社会上有人会用这款 BP 的手段就对，有时王秋芳，伊爬上车顶了后，伊就感觉伊愈爱困啦，伊感觉讲伊的司机一直无力落去，伊感觉人真茫茫渺渺，伊感觉讲伊的，敢那亲像到厝啊，伊予人解抱入去房间来咯。王秋芳，伊好惨，就是知影有人对伊非礼，可是伊无法度通好来反抗，伊力不从心。有时王秋芳的清白已经落入色魔的手中了。啊、各位啊，社会吼、步步拢是陷阱，人心原来是真险恶。一步错啊，一步封闭无好势，都就将人生输去啊。王秋芳一过天光醒起来时阵，伊发觉讲伊唔是伫个伊家己的厝内面，是伫个一间旅馆的内中。王秋芳伊怎讲发生什么代志咯？王秋芳这个查某囡仔伊无可奈何，伊哭啊！伊心中一百个无愿意，却是这款代志，伊是要向什么人来申诉呢？这款代志是民主问题，是正派讲出嘴的这个见笑代志。王秋芳伊愈想就愈伤心。这个时阵的李万德。好、哦，干脆那就讲，嘿嘿，徐万红啊，我是不得已的啦，我足早都爱着你啊，就是你拢唔插我，我唔再用这款的方法。哒，齐米已经煮成食饭啊，我以后会好好对待你啦，你做你别烦恼啦。王秋芳一露出着万分的眼神，俩李万德一直看。王秋芳讲，嘿，你根本唔是人，你无人性啦，你根本唔知讲啥物叫做爱啦。你让人心情艰苦，你毁灭着我的前途跟我的美梦，这敢是叫做爱心？你想讲千里之行吃饭啊，我就会叫你做母亲。李万德啊，李万德，你这个缺心，你这个缺心，你想讲安尼，我就会叫你做母亲。你别笑笑了，你别笑笑了。
1: 王秋芳，伊本来是一位真温顺的姑娘，可是即马伊激动啊，伊出手啊，就伤李万德五百。王秋芳一被捕了了后，伊非常的生气。陈连讲这款 BP 的查甫人，哪个乎伊敢有幸福心？这款男性根本都唔咋讲爱的真意嘛？爱唔是靠占有的呢，是靠奉献的呢，是尽量要和对方选定呢，是尽量要和对方来幸福呢，唔是占有来毁灭着对方呢。这款代志啊，有时经过差不多三个月了后，王秋芳伊感觉讲情形敢那愈来愈不对啊！哦，伊起头会感觉安尼要吐要吐，伊身体机能煞变化，伊发觉讲伊的腹肚呢，啊煞愈来愈大就对。就在这个时阵，王秋芳因老爸我那感觉情形不对啊！王秋芳的老爸讲，秋芳啊，阿爸袂骂你，我那袂甲你拍吼。只要你坦白甲阿爸讲，阿爸呢会甲你斗说法，会甲你斗三工。王秋芳伊放下大哭啦。王秋芳伊就将被侮辱的经过来讲予伊老爸听。各位较早人较古意，妇产科我那无发达，嘛唔敢乌白行妇产科个。那即阵啊，吼情形就解决啦就对啦。有时王秋芳的老爸讲，秋芳啊，这是你的命，我明仔载就来去找李万德。可是李万德伊已经远走高飞了，伊已经无伫个迄间工厂了。有时探听的结果啊，是情况不明，住所不定啊。王秋芳伊愈想愈万恨李万德，这个无人性、这个无血、无目屎的查甫人。王秋芳伊写一张遗书，然后自杀了。伫个王秋芳自杀的迄一暝。李万德伊人伫咧高雄有一间货运行伫咧做司机，专门啊开载地下车去北部都着。伫迄一暝，李万德。

一半暝啊起来放尿的时阵啊，伊阿哥啊爱困爱困，伊突然间看到王秋风来徛伫个伊面头前，你万得伊唔相信讲伊家己目睭，伊阁看一个较斟酌的，伊看到王秋风一直飘一直飘，然后就完了消失去。在第二天的暗时差不多十点外的时阵，是李万德开车上北部的时间啊。各位较早在咧开了底下车的人啊，好亲像是在咧卖命就对啦。讲那开愈紧是愈好，那是掠过一台掠底下车的当中，收金讲有五十块，因为台升到低走，就台升过磅称重就对。底下那是减磅晒磅料啊，就加正重就对。一只底下当中，那减一斤的晒料啊，五十只底下呢，就减五十斤就对啦。所以讲在底下车上。放的时阵啊，大家拢开真紧就对，拢是超速的就对。有时李万德，伊在咧高阳开来到新店的时阵，已经是半暝啊咯。这个时阵差不多啊两点左右就对。新店到台北啊，拢是山路，是较早的新路，唔是即卖高速公路遐尼大条，遐尼啊平方就对啦。那么李万德伊开到台北的时阵，伊拢感觉讲。好像就是有一个人伫个车的头前，伫个背共款就对。车伫要到油门的当中啊，山路啊转弯，停后啊，越过当中，李万德伊感觉讲有两条路，嘿，李万德伊一时煞唔知讲要行多一条，伊选一个较大条咧，车查讲较大条迄条，原来是转岭，是大溪底。李万德伊连人甲车，规台拢跋跋对溪底落去啊。在李万德被人送到病院要死的进程，他才说出他的经过。他劝人啊，不通乌白乱来，不通用无正当的手段来侮辱着少女的青春。他今天会死，他今天会出车祸啊，一定是王秋风来这里给报仇。李万德的头家他挑调查的结果，果然啊是王秋风，他自杀了后才第二天所发生的事情。李万德的头家呢，为着以后开车安全，伊就特别请导师超度就对，搁提安家费，和王秋芳的老爸。各位，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唔是无报，只是自己未到。各位听众朋友啊，青年男女的感情是靠双方面心甘情愿落去培养出来感情，爱唔是一味要得到对方的身躯。是爱大声得到对方的这个心，啊那安尼唔才会发生悲剧，后日呢唔才会幸福。各位，你讲是唔是呢？

有真侪朋友卡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咯，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敢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呢？我即马吼，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气化搁会肿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嘴吼，气话吼，有人写过流嘴气飞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诶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扫打扫，甲照镜照看嘛哩吼，嗯啊，目睭人吼白人过看红金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哦。啊，有诶时吼、哦、啊暗时啊歹困，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一个鼻足臭的啦，吼、哦，甚至吼、哦，迄、那个嘴子吼，常常安尼卡鼻膏，特别啊，伫咧洗水时阵吼，嘴子甲吐出来吼，还、哎、有啊，那前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吼、哦，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嗯啦，敢那地味地味啦，吼、哦，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小块会疼呢，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那你啊膀胱会较大。

这一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血大，你嘛食六根草，哦，啊，脾胃血大，你嘛甲食六根草，脑血大控未起，你嘛来甲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嗯，就安尼，放假个咪拖大长头都。

哦，吹袂苦袂臭，喙齿袂卡袂高，暗时也计正好困，大便阁会通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哦，下出来去吼，啊，这条做人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加黑气哦，迄个暗时啊，常常哩无啥面诶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哦。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有伫咧加夜班加面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像这种会搞黑气，迄因为咱是肝上厉害哦。肝迄大，食六根草足好用诶。青草啊，天然诶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一盒1500。啊，若是讲唔捌食过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食了未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三盒继续较俗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吼。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诶吼，你暗时要睏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需要切针跟门只买会到。绿根草、六根草，主文诶电话22886610，22886610，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今麦我不过再讲个故事啊，是一段家庭伦理的小故事哦。那么这个故事的内容啊，是曲折搁再哀怨。这段故事呢，我那真好听呢。希望各位幸福人生的听众，咱大家继续来听曾建文讲故事，甲大家结缘。大约啊，伫咧民国30年左右，伫咧贵人雅柳这个所在啊，有一位姑娘啊，这个姑娘的名叫做江彩云。江彩云伊自细汉的时阵就无老母啊，因老爸啊是伫咧开杂货店就对啦。因老爸疼江彩云这个查某囡仔是疼啊，干那命咧，将江彩云啊，甲当作是掌上的明珠同款。江彩云伊自细汉的时阵啊，就生做真古锥，真得人疼就对。伊大汉的时阵啊，生做亭亭玉立，真水，佮真可爱安尼。是亚柳这个所在就是大美人就对。对伊的青年人啊，是真侪安尼。但是江彩云这个查某囡仔，伊心目中情有独钟啊。伊已经有一个青梅竹马的男朋友啊，伊的男朋友啊是读医学系就对，伊去日本深造已经有3年啊。江彩云虽然有真侪人伫咧甲对，但是伊心中啊是真坚定，一定啊要等待到伊这个青梅竹马的男朋友倒转来。一直甲有一天江彩云，伊接到日本男朋友的一张批，江彩云伊一个看了后，几个人拢硬气咯。原来伊男朋友伫咧日本啊，已经甲人结婚了。江彩云伊非常的伤心，自细汉就建立的感情，却是遐尔啊经不起考验，化变就变。啊，天下间的查甫人，哪会遮尔啊薄情呢？哪会遮尔啊可恶呢？江彩云伊的心脆了，伊的目屎好惨，就是长线的珍珠共一般，就安尼一滴一滴。滴落去海边啊，系土沙的。江彩云伊想袂开啊，就安尼啊跳海自尽啊。伫这个时阵，有两位少年人看到，一个人的名叫做陈明文。陈明文这个人，伊看到有人跳水自杀，伊真勇敢，伊跳落去海中啊。好一个陈明文啊，陈明文，伊费尽着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啊，就将江彩云解救起来。对迄个时阵开始啊，陈明文伊时常去看江彩云，陈明文伊煞去爱着江彩云咯，就是江彩云。伊因为受过着一摆打击了后，伊的心肝已经死去啊，伊的心冷冰冰，伊唔敢相信任何的一个查甫人。但是陈明文这个少年呢，伊内心的爱是真诚的，伊唔是要交算的，伊是真正爱着江彩云。一直到有一天啊，陈明文的朋友劝伊死心，就好好读书，过一年大学就会当毕业了。你千万唔通吼，安尼因为着儿女的事情来影响到你的学业啊。有时陈明文伊讲，精诚所至，金招是未开啊。何况交女朋友有十大要诀啊，那是会通运用都交会着。陈明文的朋友啊，伊的名叫做李英木。李英木这个人伊正好奇讲，交女朋友。

有五十台要挂了，啊那安尼，你唔通自私啊，你都要加我啊。有时陈明文伊讲，无你就听详细，即交查某个十台要挂啦，就是一言二前三岁四少年，五甲六大七皮八龟高雄十五城，这就是交查某个那十台必挂啦。你用某讲，啊那安尼，你伫咧使用什么款要挂哈？有时陈明文讲，我即嘛，是使用着三岁四少年，五甲六大七皮八龟。李慕莹听听你说笑一下，你袂见袂笑啦，也敢讲你水哦。哎呦，你敢讲我唔敢听哦。那讲你皮这道影啦，你实在是有够皮的啦。陈明文伊听听你讲，啊那皮吼，佮附带着真诚的心嘛，全心去个爱呀，这并无什么唔对啊，对不？陈明文伊逐天啊，拢买一束花去看江彩云。江彩云伊本来心肝是冷冰冰。伊想过打击了后，伊唔敢搁再交男朋友谈恋爱。但是伊看到陈明文这个人是这么勤，搁这么真情，而且搁是救伊的人，江彩云伊的心肝呢，搁开始一个震动了，伊的心肝搁再活起来了。这个陈明文毕业典礼迄一天，陈明文正式向江彩云求婚了。江彩云因老爸看到陈明文是遐尔有个性。求婚唔免叫唔人，是单人独马哥，每人钱煞家己赚就对啦。那伫个这个时阵啊，各位是无奇怪。但是在伫个民国三十六年左右啊，这款的青年人啊，实在是有够勇敢的就对啦。陈明文甲江彩云，因两个人就结婚啊哥。陈明文伊是伫个一间航空公司啊，伫个上班，财务是真好就对。两个人的感情啊，哇啦，足好足好的。结婚两年了后啊，因已经生了一个后生，名叫做海山。另外江彩云的腹肚内即马阁有一个囡仔咯，因希望会当生一位啊千金，名我那个何边啊？那是生千金的话，就要甲何一个名叫做淑珍呢？各位，人讲天下间的代志呀，有当时啊吼是无奇不有哦，真歹去料想哦，唔是一般的人啊所想会到的就对了。一直甲有一天陈明文，跟他留一张批，讲要去美国，也无讲要去美国的原因就对。江彩云伊一天就等过一天，北岛内迄个囡仔也出事啊，确实是青出千金啦。江彩云伊一年忙过一年，希望伊的翁婿会当早一天倒转来，可是啊，音信全无。江彩云伊一等啊，就是等二十年咯。江彩云的翁婿啊，伊无缘无故啊，就走去美国，一困啊去二十年，拢总无消息咯。江彩云伊就一天等过一天，一年忙过一年，伊敢若亲像西牛伫咧忙家咧，却是拢总无伊翁婿消息。江彩云伊为着生活，伊就只好搬厝，转来住伫个因老爸的迄个所在度着。却是伊老爸呢，经过无偌久了后，也年老脑脉破病来死去咯。江彩云伊为着生活，为着要栽培伊个囝大汉，为着要互伊个囝读书，伊想尽方法，想尽艰苦。伊好不容易啊，才将两个囝儿请养个长大成人。在这二十年的当中，江彩云伊对着翁婿做法真未谅解得着，伊万分着天下间的男性，哪会这么无情？伊思念翁婿，嘛真万分着伊的翁婿哥。一直到有一天，江彩云伊接到翁婿的消息了啦，翁婿伫咧美国啊，要回来啊啦。有时江彩云的心情是真矛盾，伊也欢喜，一方面也足生气的。二十年来无消无息，即阵雄雄要拼回来。这份的感情，什么人有哈多通接受呢？就是囝甲查某囝心目中对着老爸印象嘛真生分，何况啊，后生甲查某囝呢，也已经拢总长大成人了。有老爸甲老母，无老爸，伫因这阵的心目中，好亲像是拢总无啥重要。

真侪人吼，真无爱听广告。不过吼，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都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吼，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啊，我伫咧卖产品吼，拢尽量要卖较俗哩，互大家买会起。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

都会爱听咱这盘节目，因为真正门的讲故事吼，大家听讲咧耳朵该得志。哎呦，周先生啊，你吼真好讲哦，讲到有人想阮听得到地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吼、哦，有人想我送药去吼，啊人拢会讲，哇、欸哦，你周先生哦，哎呦，你真好讲故事咧，讲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个电台吼，咱都安尼劝神劝好啦，吼、哦，啊劝人做善事，唔通做歹代志哩，吼、哦。啊、所以讲吼、哦，啊，咱爱广告，吼、哦，啊、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吼、哦，都啊，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吼、哦，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这个啊，黄龙三桂百宝丸，嘛，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吼、哦，啊，咱唔叫迄个经费，通我伫咧电台吼、哦，啊，抗生抗好来利益大家都对，吼、哦，啊，黄龙三桂百宝丸吼。哦这款药啊，吼是大贴药，大贴药，吼、哦，黄龙三桂百宝丸，吼，这个药册拢有记载都对，吼、哦，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拼这个药册，甲看这个黄龙三桂百宝丸，吼、哦，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的，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哦。有人讲啊，我就来去这个汗油店夹夹的就好啊，你无影啦。汗油店夹夹的你就过去转，啊转啊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外，水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哦，啊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浓缩五倍油力，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你话阿姐的吼，大人腰脊骨酸卡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晕会晕吼，迄、哦、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哦，身体正勇。啊，即摆年岁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啊啦，因为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那这款情形呢，你敲一通啊电话，甲曾建文吩咐黄龙三桂百宝丸，唔八只个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计数有较俗吼。最、哦、门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有专人甲你服务。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一盒是卖1600吼、哦，一盒1600，专门食降火气的。若要最门的，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0，22886610。

可放啊，后生甲查某囝呢，也已经拢总长大成人了。有老爸甲老母，无老爸，伫因即阵的心目中，好亲像是拢总无啥重要。江彩云的翁婿陈明文一打转来落来，一路飞起的当中，敢那一个老朋友来甲接念念。那么这个老朋友是大学的好朋友，也就是李应木啦。陈明文一即摆伫美国倒转来，身躯边有一个查某囝。陈明文一到飞机了后，一看到机场某甲囝拢也无来甲接，这是伊意料中的代志个。因为二十年咯，伊无做着做翁婿责任，伊嘛无尽着做老爸义务啊。陈明文透过着因的好朋友李应木的关系，想讲要甲伊的某囝搁再见一面。陈明文伊讲，伊即摆若是无甲伊的某囝见一面。无甲伊见面的话，因翁某爸囝都无机会搁再见面咯，因为伊有病，已经是不久人世咯。伊即摆倒转来是要赎罪，是要想办法来补偿着因某囝，互因某囝后半世人会当快乐。伊二十年来，伊并无快乐，伊时常伫咧思念着某囝，但是伊心不由己。这二十年的当中，又寄过真侪批，可是啊，拢总查无处人，批拢被退到登去美国。这摆伊是委托着中央日报到三江，一直啊调查户口，才找到伊的某囝的住址。伊一定爱见伊某囝最后一面。李应木，伊就来找江彩云咯。伊就将陈明文的处境心声讲予陈彩云知，可是江彩云。也是无爱甲伊翁婿见面，江彩云一二十年来爱恨交集。

0: 英宝伊讲，
1: 大嫂啊，过去都已经过去啊吼，你奈不爱好，你翁婿一个机会，你也不爱听恁翁婿解说一下哈。江彩云伊讲，哼，过去是已经过去啦，就是即阵搁再解说，敢有啥物路用心咧？我那是无万分伊，就算讲是真好啊啦。江彩云伊也是无爱甲翁婿见面过。一直到有一天陈明文在美国三星的查某囝来找江彩云咯，伊自我介绍讲，我就是陈小琪，是陈明文的查某囝。江彩云伊无听无生气啊，好，原来翁婿伫咧美国的当中啊，是因为另外有一个家庭啊，莫怪二十年来唔倒转来啊。这个时阵的李小琪看会出着江彩云的心意。李小琪讲，阿姆，请你唔通生气哈。我爸爸伫咧美国，伊并无快乐，伊逐天拢伫咧思念着恁。江彩云讲，你妈妈呢？有时李小琪讲，那我妈妈伫我三岁时阵就过身去了。原来二十年前的陈明文，伊是发觉着讲，伊得着白血球病啊。这个病伫咧台湾无哈多通好医，就爱去美国啊，才医好。伊惊讲这款的病。那是和江彩云知影江彩云的烦恼，所以讲伊在去美国的时阵，伊无讲原因，伊想讲伊医病真紧就当倒转来了，那会知影讲伊早期的钱用完，病还阁医未好。好佳哉，陈明文，伊去遇到一位老华侨，这位老华侨则帮助伊提钱，将伊的病医好去过。迄、那个老华侨有一个查某囝，生做真水，可是啊。去治着这个骨癌，骨活也无活几年啊！迄、那个老华侨，伊要求陈明文甲伊的查某囝就结婚，尽量要让伊的查某囝快乐。陈明文伊受人的恩惠，爱报答着别人的人情。陈明文伊就甲老华侨迄个查某囝结婚了。伊真是尽量让伊的查某囝呢，快当快乐未？有时结婚了后，也生了起码这个陈小琪的查某囡仔。可是经过三年了后呢？老花桥迄个查某囝，因为骨癌一个发作出来死去过。迄个时阵，陈小琪才三岁尔尔。本来陈明文伊想要带陈小琪这个查某囡仔回国，可是啊，老花桥伊伫美国的事业是遐尔啊多，伊需要陈明文落去管理过，因为老花桥伊也年老啊过。陈明文伫美国啊，寄批寄钱倒转来，可是江彩云因搬厝啊，伊失去着联络的地址咯。阴错阳差，一过就经过二十年。这阵老华侨也已经过身去了。陈明文伊结束着美国的事业，就赶回来要参伊的某囝团圆。啥查某囝呢？无爱插伊，无爱原谅着伊。陈小琪这个查某囡仔搁再讲阿姆，阮爸爸确实是真思念着恁，你得原谅伊好不？阮爸爸伊为着要见恁一面，伊已经将美国的事业拢拍好人啊！阿姆啊阿姆，阮爸爸安尼做，就是想要甲恁一旦团圆啊！

有真侪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食我伫咧介绍的红娘八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养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红娘三桂八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呢。啊，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诶帮助。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要食较会交流诶啦，还要食迄啰油脂较无好诶啦，咱吼、这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拢总管会着，拢总照顾会到安尼。所以啊，红娘三桂八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都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趟的都对吼、所以听众朋友，曾经我们伫咧介绍的红娘三桂八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老拢无变吼、到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

身体较虚弱的，那听到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佮信仰曾建文会教。明明讲曾建文伫咧讲都实实啦，敢那袂共骗的款啊哩。有的人拢会买等于食，哎啊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哎佮差真多哦，佮好真多哦，继续食第三罐。有的食了袂歹吼，啊嘴皮头尾都甲阮倒烧补安尼。啊我帮你叫啦，我卡电话吼去22886611，我帮你叫啦。有的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弘扬三句百不完。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熬老啦，喙齿花会浮啦，哦，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哦，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哦，这款情形吼，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啊，咱弘扬三归百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哦，咱这是温补的，唔是咧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需要弘扬三归百宝丸，啊，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欢呼助文吼。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敢若阮用电话叫会，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弘扬三归百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要到一个月哩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食要到一个月哩安尼吼。你都一摆吼，食6粒至8粒。你若讲才50-60岁时阵吼，你甲食6粒。啊，若讲70-80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啊，照三顿食吼。你甲食一罐坚持，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嘿有影哩。我阿未食弘扬三归百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哩哩落落。我阿即摆一个食弘扬三归百宝丸了后，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好即摆吼，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行路会大步，佮有力，腰酸背痛拢无吼。嘿，较早食熬交流，即摆吼较袂较交流安尼，吼，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顺中药的无白害，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都着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哈。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块，500的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吃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吃到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3罐。一摆来买3罐吼，就加较俗安尼吼。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个，你再甲卡电话滴卖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0，22886610，直接找曾建文助文。

时间你一定过捉紧你哦，讲到三两句话，讲无两三对故事哦，时间够啊啦，因个坑生坑好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妈妈咯。另外，请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正文讲因个坑生坑好的故事吼。啊，咱这个当中啊，这个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做文的，虽然咱节目煞咯。如果咱电话吼，咱有一个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不用咱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夜班卡、银行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卡来吼。我感觉到北京

到名啊，哦，真紧啊，一般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哈、哦，22886611，恁这个节目啊，黄蓉三桂大补丸，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副。